哗，就见圣婴左手啪一扣镖囊的蝴蝶扣，这右手唰的一下，他把三只冰镖就含在了手中。要说圣婴打镖叫三只金镖一起打出，正像江湖上所传颂的那样，三只金镖压鹿林呢。圣婴头一路镖叫镖打营门三不惑，打对方的咽喉。第二只镖叫凤凰穴窝，开始这镖好像往对方两条腿当中这个地点打，奔地下去，其实这个手劲儿呢是往上学着打，这个镖划个弧形打对方的裆口，这也是要命地点，叫凤凰穴窝。第三只镖就是最绝的一只镖，叫霸王蝎绝，打对方脑顶。圣婴想，我虽我师练镖，我用镖一试，我用霸王蝎绝我只用过一次，就是打着陆地飞仙落亭。因为我师父曾经告诫过我，说第三路镖霸王蝎绝是太毒太狠太绝了，因为只要使出来对方必死。江湖人练武不容易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才练出了一身能力，你说你要一镖把他打死，他这身功夫不糟践了，他家里的人怎么去过活呀？所以不到万不可解之时，那绝不能用这种镖法。那么现在到没到这种时候啊？如果说凭自己的拳脚或者鱼鳞紫金刀想胜对方，那是做梦。或许凭着自己这个镖能够捡些便宜，真要是能够胜他，甚至打死他，能够拿来解药救助我两个哥哥，这也未尝不可。此时圣婴这脑子也嗡嗡直转，内心也很矛盾，但是事情已经挤兑到这儿了，那没招了，有什么能耐那得用什么能耐。圣婴掏出这三只镖来，两眼目不转睛，他盯着沧海，沧海更是气定神闲面对着圣婴。这时候沧海倒有几分佩服圣婴了，心的话，你真行啊，现在屋里边就咱们二人，我让你亮镖你就把镖掏出来了，毫无怯惧之色。要如果说你那身份我这个地位，咱们两个不能比你，就连你的师父艾莲池他在我的面前，他也不能说他自个儿比我老，可是你就在我的面前亮出镖来，而且显得内心非常稳定，说明你圣婴的确有能为，我还真不能掉以轻心。他这正想着呢，圣婴低叫一声接镖，这镖说打就打出来了。圣婴的镖唰抖手而出，有一些了解圣婴的人他们都晓得，圣婴的镖虽说是三路镖，但是几乎这三路镖是同时打到对方的身上，因此才叫高啊。老沧海一看头路镖打向他的梗嗓咽喉，快如旋风，恰似闪电，那真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可是沧海是什么人物？那可不是一般的侠剑客。就见他身形微动，把镖头赏过去了，然后一抬手唰，前柱镖威接住了头路镖，但是就在肩部拥发之际，圣婴第二路镖就要打出来了。开天鼻祖一看啊，他这只镖是要打我裆口，

开天鼻祖真是高人，圣婴那镖还没等出来呢，你说没出来，可是已经就要出来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他能料敌之先，就预料到你要打我当口，他这个身子向下一伏，就这么向下一低头，然后伸手就准备开始接下边这只镖了。忽然间老沧海那个心啊，咔噔一声，脑袋刮得轰的一下，心想阿宝，说怎么的，原来他也猜到第二只镖往哪儿打了，他也准备俯身接了，脑袋也低下来了，他也已经猜测到圣婴第三只镖大王谢绝为什么能打中头顶，因为第二只镖使得对方俯身去接，那是你自己把这脑瓜顶递给了圣婴，一低头正好冲着圣婴，那圣婴随手一抖，这镖把脑瓜就打中了。几个月来他思虑着圣婴怎么用的霸王谢绝打伤了自己大徒弟，现在这个疑团一下就解开了。但是这是两个人动手之际，圣婴打镖又快，啪的一路镖打出去了，紧跟着抖手二路三路镖就要出来，可是沧海喊了一声高，他低头头还没抬起来就喊了一声高，圣婴啪把这两只镖就含在手中扣住了。也得说圣婴啊，这镖打得到家，要是换个一般人，即使对方喊高他不想打了，那手也收不回来了，噌也得抖出去。但是圣婴使镖已经达到了收发随心的境地，就心中这么一想，这手就好使，他就不往出打了。那对方一喊高，这就是有点佩服了，已经承认输了。那圣婴这镖要再往出打，就觉得有点不通情理。圣婴就是这么个人，一辈子练武做事老是能容让于人，他这镖往回这一收，沧海退身躲在旁边。这个时候老沧海上下打量着圣婴，内心百感交集，心想你说这个圣婴，我是应该恨怨他呢，我是应该赞许他呢？当然他刚才要不把镖收回去，他打出来他也未必能打伤我，我也可能接住，可是圣婴人却把镖收回去了，这个情我得领啊。哎呀我的大徒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当然你面对圣婴这样的霸王谢绝，你怎么能不被歇呢？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能食言，刚才说了，人圣婴只要用镖能挨着自己的衣衫，自己就连药带缨都给人家，那说话不能不算数啊。说是圣婴没挨着自己衣衫，那这就算挨上了。想到这儿老沧海一拱手，圣大侠我们可以出去了。听他这么一说，圣婴就明白了，人家答应给药了，圣婴赶紧施礼，不必。看来这沧海还是没有跟圣婴和好，即使给你药给你鹰，那是打赌输了，但是杀徒之恨并没有解。沧海先出去了，圣婴在后边跟着。圣婴看着这个老头子，内心忐忑不安，心想以后为人做事应该更加谨慎呐，就因为北京城内伤了他的大徒弟，至今我们的仇恨难解。但是眼前只能顾眼前了，别想以前

0: 和以后的事情。就这二位往前这一来，俗话说进门休问荣枯事，一看容颜便得知。贾明一看这开天鼻祖，脸色沉重，再看圣婴面目安详，贾明就明白了，哎呀，三大爷生了。开天鼻祖败了，怎么生的呢？不知道，我还估计着三大爷呀恐怕生不了人家，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三大爷就别顾及自己的身份，好好磕头说好话求人家呗。估计着不是求他呀，是把他战败了。想到此处，这贾明赶紧迎上来给开天鼻祖施礼。老前辈，您不用说谁胜谁败，我知道肯定是我三大爷输了，你赢了。但是呢，你老人家一看呢，我三大爷这个人还行，挺好。贾明这孩子呢，虽然有一些顽皮，也不错。军前有两位大侠要死了，不给点药啊，他们就完了。得了，把药给了吧，就给了。老人家，我多谢您，赏药救命之恩。黑天鼻祖心的话，我都想揍你一顿。现在圣婴赢了我一招，你又跟我说这话，你这不成心寒碜我吗？他一摆手，将神鹰和解药交给圣大侠。说完这句话进屋不出来了。开天八戒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乔杜在旁边恨得咬牙切齿。圣婴和贾明欣喜若狂，带神鹰携解药回到两军阵，这才引出要神鹰斗双鸟。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圣婴和贾宁在开天寺讨来了救命的解药，而且还得到了神婴。这贾宁得意洋洋，把这大葫芦横着背在身上。贾宁这个才30多高，这葫芦40多长，他要竖着背呀、啊，都背不了，横着背。里边这神婴喳喳喳喳直叫唤。他们二位骑着五云陀，正在往两军阵前返，后边跟上了两匹马，马上的人叫他们：“师傅啊，老贾呀，等一会儿呗。”“
3: 喂，三大爷，哥哥，你们二位等我们俩一会儿啊。”
2: 贾明使劲一带骆驼，吁吁吁吁吁吁，回头一看，后边跟上来的是杨香武和坏孩子。贾明乐了：“
4: 你看，刚才在庙里边瞧你们一闪身就没影了，怎么这么半天才跟上来呢？”
2: 坏孩子眨巴眨巴眼睛：“
3: 那在山跟前，我们哥俩敢出来吗？要一出来，那边看着，帮你忙那个事儿不就露馅了吗？”“
4: 哦。
2: 圣婴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贾明隔山打牛，把那骆凤春打轰过去了，是这坏孩子杨香武暗中做手脚帮的忙。哎呀，这些孩子太胡闹了，这让人家开天鼻祖沧海知道了，人家能够谅解吗？”
4: 圣婴看看贾明，瞧瞧坏孩子和杨香武，这类事情下不为例。
2: 这三位年轻的连连点头：“
3: 放心放心，老人家，下次我们不敢了，这次也是万般无奈。”
2: 闲言少叙，他们这一行几人返回到军营，先拜见大帅王熙，然后拿出来救命的灵丹给涂灿和孔华阳二位大侠吃进去。这正整是阴邪阵日，两个毒鸟那种毒的解药，以毒攻毒，二位大侠当时转醒，第二天基本恢复如常。
4: 贾明跟圣婴说：“三大爷，现在咱们有神鹰在手，何惧对方双鸟，咱们到军前一战。”
2: 圣婴点头称是，然后向大帅请战。王熙亲自领兵带队到军前排开战阵，他给关帝料阵，许多战将顶盔挂甲，骑在马上，列于阵前，旌旗招展，号带飘扬，盔缨线彩是剑戟生光。侠营这些人，他们在阵前，因为贾明已经和大家商量好了，侠营的人要打头阵，这面一叫阵，早有探马报到敌营之内，洞庭湖前敌营的主将乃是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现在温臣正在闹心，说因为什么事闹心呢？是方才他的营里边来了三个客人，这三个客人呢，就是骷髅叟乔渡乔云木和秦游与洛风春。书中交代，圣婴和贾明他们在开天寺又得来了救命的灵丹，而且获得了神婴。乔渡这心里就不稳了，心想这圣婴等人要拿着神婴到两军阵前和那温臣一作战，温臣那双鸟不就得吃亏吗？如果温臣不了解这个经过，温臣就要大败亏输，我们赶紧到他的军营去报信。
4: 这才连夜赶来，见着文臣，把圣婴他们如何大闹开天寺，怎么得了那个药和婴的事儿一说。文臣心中就想，师父不对劲儿，那师父老沧海能够把双鸟赐予我，你就不应该再给圣婴他们解药，尤其是你把那个婴还给了圣婴和假名，你这不成心拆我台吗？但是他嘴上可不能埋怨师父，现在外边的一讨战，他心想，哼，虽说师父把婴给了那面了，但是我的双鸟现在被我训得已经非常听话，极懂仁义，到了两军阵前，我让他高则高，让他低则低，圣婴你们使婴能使好吗？我双鸟得势，我就可以结果你们的性命，虽说你们拿来解药救了一两个人性命，但是我双鸟要挨个咬，你们有多少解药？当时把你们咬倒，你们再朝我师父要解药，师父就未必给你们了。他拿定主意，率领几千人马排开战阵，他来到阵前。温臣这个人，他的确有个稳当劲儿，他外号叫神算真人嘛。不管遇着多大的事儿，他都稳稳当当的。就见他按着类似的佩剑，背后背着他那个小葫芦，里边暗藏双鸟。他到了阵前一看，先看到他的圣婴，然后闪目再瞧就看着贾明了。一看贾明身背后横着背着个大葫芦，他那心就忽悠一下，果然师父的婴落到贾明手了。贾明先给圣婴施礼，然后给诸位老侠来个罗圈揖，又跟大帅请令，转身行，他直接够奔温臣而来。姓温的，才分手几天啊，现在咱们又见面了，上一次你整那个鸟

嗷的把我脖子给我咬一下，你看我这伤现在还没好呢，多亏当时我使劲把这块肉薅去了，要不然的话我当时毒的也就得趴下。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啊，草怕寒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现在我就要磨你，你要立刻投降我们清营，把你那双鸟摔死，我就饶你活命，不然的话嘁哩咔嚓让你脑袋搬家。文臣不等贾明把话说完，一拍他的葫芦底儿，他的葫芦盖开了，里边阴邪阵日双鸟就飞出来了，一左一右直奔贾明的顶梁便啄。贾明一看，哎，厉害，他向下那么一俯身，扑通坐地下了，把那大葫芦盖嘣的一下打开了，里边的神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震双翅飞出。这双鸟一看神鹰在下边直飞而上，当时一惊，双鸟猛然间抬头向上飞，神鹰直奔阴邪这只鸟而来。现在两军阵前这军兵都不观看对方战阵了，都仰面抬头看空中这神鹰和双鸟。双鸟盘旋，神鹰翱翔，就这三只飞禽在空中你来我往，他们打斗上了。老沧海就曾经说过，就因为这神鹰和双鸟不和，他才把这双鸟给的徒弟温臣。现在这三个冤家对头碰到一起了，是大战一场，可突然之间就听着一只鸟是滋的一声惊叫，原来它被神鹰这鹰翅这膀子呀啪给扇中了，从高空之上急了咕噜就往下坠，但是还没等坠到地，它扑扑啦啦又飞起来，奔着温臣飞过去了，直接飞到身后，滋的一下钻进葫芦，他不出来了。另一只鸟一瞧自己同伴受伤，不敢再战，是往回变分，也奔小葫芦飞来。神鹰随后就追，奔着这一啄，神鹰那嘴啊跟钢钩似的，把这只鸟就叼住了。这只鸟一蹭，飘一下子，这鸟灵被神鹰给叼掉一只，就这么一片儿，这只鸟斜刺里飞进葫芦口，它进葫芦里边去了。神鹰是得胜而回，前着这只鸟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贾明这边来了。贾明美的呀手舞足蹈，他在地下站起身来，把这葫芦口对着神鹰，回来吧回来吧，到里边歇一会儿，那边不出鸟咱们这边就不出鹰，那边一出鸟咱就咬它啊。神鹰归进大葫芦，贾明把葫芦口盖上，虽说盖上葫芦口啊，这神鹰闷不死，大葫芦周围有缝隙，它透缝透亮，神鹰进去了，贾明呢舍不得把他放旁边，又横背在身后拽出来一次冰铁杵，向后面的侠营的剑侠还有许多将官的振臂一呼，冲啊杀呀。就这一下，神算真人温臣兵败如山倒，双鸟这一败下来，他士气低落，手下军兵也无斗志。圣婴亮鱼鳞紫金刀率众往前一冲，他们那边的人就挡不住了。虽说在他们的营盘当中还有骷髅手乔杜这样的高手，但是乔杜那是一目难知，大厦将倾啊，随着那些兵将哇也败回来了。本来想往军营里边败，这一败后边那清兵将官人等随之一追，马踏军营，把营盘给冲散了。神算真人温臣
斜刺里顺着洞庭湖就败下去了，贾明是随后紧追。

姓温的你跑不了，刚才让你投降你不降，现在你想降我都不允许，除非你自杀，你跑不了，你哪儿跑？贾明拎着储杯的葫芦，他往前追，追来追去，他就听着这个葫芦里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嗯，贾明一愣，一边追着，他把储交左手，探右背膀，他把葫芦拿到前边，八口往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呢？原来神鹰在里边扑了着膀子，已经死了。原来神鹰他潜了个鸟灵，那个鸟灵是剧毒啊。据人们传讲，有一种鸩酒，那是非常毒的。那说鸩酒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阴邪鸩日这种毒鸟，把鸟灵拔下来，就在酒缸里边来回那么一摇晃，这一缸酒就都成毒的了，谁喝进去也得绝气身亡。那么神鹰现在把那鸟灵叼住了，时间过长，已经被毒死了，死在葫芦之内。贾明这心疼，哎呀哎呀，都怨我呀，你怎么死了？是闷死的还是被毒死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就这样，贾明也没舍得把这葫芦扔开，他还背着葫芦往前追。但是这个时候温晨就已经逃出去有二里多地了。温晨心想，哎呀，我一时大意，我军前败北呀，千不怨万不怨，都怨我的师父开天鼻祖沧海，你怎么能背着我把这神鹰和解药给对方呢？使得我现在手足无措，现在我军营已经溃散了，我回去我这先锋爷野人熊也得给我治罪呀，你看这可如何是好？他一边想着一边急匆匆往前跑，突然之间就听到旁边马褂乱铃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一匹高头战马已经横在他的面前，马上战将是狂喝一声，哎，姓温的而往哪里逃命？杀！温晨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后边有贾宁还有许多人追他，他好不容易跑到这儿来，突然间前面有人一拦他，他大惊失色，抬头再看马上这员战将，当时间他差点没有惊倒，更加吃惊，啊，是你，你怎么出来了？姓温的，你以为贾明他们把我拿住了，我就得死在他们青营之内？我告诉你，我不但没死，我还能活着出来，我还得让你死在我的叉下。这时候贾明还有很多人在后边也已经看清了，拦挡的这温晨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过去和温晨在一个军营当中为将的立地瘟神威远剑客霸顶霸九州。前文书咱说了，霸顶用三股托天叉，他杀害了战天祥父子，贾明和坏孩子合力把他捉住了，压在青鹰之内，等着以后让战霸海亲手杀他，给父兄报仇，祭奠亡灵。暂时没杀的，把他捆绑在一个军帐之内。现在两军阵前一作战，没人顾忌他。就在今儿早晨，军营之内来了一员小将，是个小孩，14、15岁。这个孩子是谁呢？是大舌头孟鼎明。说起这孩子来，那可不简单，是个少将啊。他师父就是最先锋谷中立，谷中立是圣婴的亲师叔。你看孩儿小跟圣婴平辈儿，但是这孩子他跟贾明还磕过头，要不说这个辈儿没法论了，乱套了。这一次他来到军营，是因为他找不着他师父了，才到军营来打听打听，再一个也看

声音和贾明这些人，他到这儿来正好军兵已经出战了。这孩子挺顽皮，东瞅瞅西看看，许多军兵都知道他和圣婴与贾明这种关系，也没人管他。忽然间他就看着霸顶在这帐篷里压着，他就进来了。他上下打量着，然后用小手捋捋霸顶遮在面前的那头发，他愣了。哎呀，是你呀。霸顶一瞧，哦，怎么你来这儿了？那么说这孩子和霸顶认识，要不说这个事儿太巧了，没有这个巧事儿也不能引出后边的故事。原来

穿着打扮也挺利索，怎么偷东西呢？大时候他还真没在乎，孩儿小胆儿大，俺没妻的了，偷俩钱吃饭，要不饿死了吗？看你们家挺有钱的，跟哪俩还不行啊？你叫什么？孟鼎明。叫什么？孟鼎明。你背后掖个小刀，是练武术的吧？有师傅没有？这孩子就把师傅一抱，原来是昆仑派的古钟立。当时霸鼎很吃惊，哎呀，这也是名门之后啊。再一看那小孩14、15岁，长得胖的喝的，浓眉大眼，挺招人喜欢。他就告诉孟鼎明说，以后啊你别偷钱，你要如果需要钱的话你就上我来求，只要你不乱花，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孟鼎明乐了，那你不疼爹了吗？就这么稀里糊涂啊，他认个爹。打那一次他俩见面以后分了手，这是第二次见面，相见之下两个人都挺发愣。孟鼎明就问他，等回事啊，让人给绑上了呢？霸鼎霸九州瞧瞧他，把头低下了，孩子别问了，你快走吧。那不行啊，不光等地呀、啊、你不是爹吗？我得救你呀、啊、这孩子一句话差点没把霸鼎说哭了。因为这句话你分啥时候说，平常说他可能是溜溜须惹人开心，现在这么一说，那霸鼎这种处境使得他内心感动。孩儿啊，你要真想救我的话，你把我绑绳给我割开，但是你救了我，我怕声音和假名那些人饶不了你，你放心吧。我告诉你，过去我媳妇和我帮过那个声音和假名他们很多忙，我来的这我是客人，你是我爹，你对我好过，我得帮你一把。说着话把小刀咔咔绑绳拉开了，又找来霸鼎霸九州的盔甲和三股托天叉，牵了另一匹马，让那霸鼎骑上，小孩使劲在后的一踹马屁股，快跑吧。你看这个事儿多巧，这孩子也是不懂大人的事，更不了解两军阵前的军情，他把霸鼎给放了。霸鼎霸九州就这样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一匹战马，手中横着三股托天叉，是跃马冲出青营，正赶上贾明他们在军前得胜，往前追杀。现在霸鼎最恨的一个人就是原来他军中的主将温臣。你看过去他跟温臣战天祥斗磕头，他恨温臣把他出卖给圣婴贾明这些人，现在他就琢磨，我要杀死你温臣报仇雪恨，我就认可以后吴王爷和先锋等人给我治罪。他这才跃马拦在了温臣的面前。温臣可不知道他怎么逃出来的，当时之间呆若木鸡。三弟，不管怎么说你我是弟兄，如果你要怨恨我，打你80金棍，然后又遣你到军前作战，最后你带伤败北，让人给捉住。可是你应该想一想，你毕竟杀害了大哥战天祥，杀死了两个侄子，大哥对咱们两个弟弟天高地厚，你杀了他们我伤心，我这才逼你。现在咱哥俩应该言归于好，如今我军前败北，你助我一臂之力，咱们能够反杀回去，战败圣婴和贾明，那么过去事情咱们既往不咎。你少废话，你接茬啪啦啦啦啦啦。霸鼎霸九州连着就几茬，那温臣能够抵挡得了吗？回头再看圣婴和贾明这些人追杀上来了，温臣没有办法，一转身咕咚跳进洞庭湖。温臣可惨了，手下5000兵马几乎一个没剩，也就是他跳进洞庭湖，抓着底油爬上岸来，到了君山，见着先锋官野人雄五霸五飞龙如此这般一说，这才使得野人

0: 群雄是亲自出战，是力败群雄。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一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9: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0: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9: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3: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2: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4: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2: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2: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7: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5: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7: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8: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9: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9: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0: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说，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蓄意攻击不存在军事活动的黎宗教和历史文化遗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方违约行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1: 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

0: 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09分，在甘肃酒泉市肃北县北纬39.21度、东经96.79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28号开盘后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跌幅一度扩大至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7%。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巴布达宫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海地

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此刻提示：湖北十堰市气象台今天8:32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过去3小时，白浪街道、武当路街道、大川、西沟、百林降雨量已达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强降雨仍将持续，上述地区及周边累计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红霞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内陆，河南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
1: 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受台风红霞残涡北上影响，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尤其今明两天雨势进一步加大。河南省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常运中的报道。
5: 受台风红霞残涡北上影响，28至30号，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谷秀杰介绍，
6: 预计呢29日的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南阳进入河南境内，然后呢继续北上，在31号的凌晨呢于安阳地区移出。在此期间呢，我省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还伴有这样一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次过程结束以后，8月初呢，我省还依然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5: 由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面广点强，河南水利部门提前行动，已于7月25号紧跟水利部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已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重点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实时监测强降雨过程，及时发布预警，快速响应到位，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余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南水北调工程和在建工程等薄弱环节和风险点，要求抢险物料提前预制现场，对水库闸门进行启闭演练，细化通讯、电力、道路中断情况下抢险预警、转移等应急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5: 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水库河道密集，山地隐患多，城区低洼点位集中，面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国网新源河南保全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设备部值班人员王志鹏告诉记者，保全水库大坝提前启动防汛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应对。
8: 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采取预腾库容、拦洪错峰的科学调度策略，最大限度延缓溢流时间。一旦预判到大坝即将溢流，会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下游乡镇做好避险准备。
5: 辉县市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科学设置避险安置点，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9: 全市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制度，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切实提升防灾能力，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周口市郸城县湖岗乡，演练模拟持续极端强降雨下，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县乡村立即启动较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到位，有条不紊地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郸城县湖岗乡乡长肖磊，
10: 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湖岗乡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确保安全度汛。
5: 目前河南各地正紧盯雨情水情，积极做好防御措施。乡镇书记、镇长、村支书等5.86万名责任人通信方式全部纳入 5G 直连系统。全省专业救援队伍159支，5400多人，各型救援装备5100多台套，40支应急、电力、通信联合保障专业抢修抢通队伍严阵以待。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继续来关注新闻。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15: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了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搜寻摸排2公里。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惠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

0: 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那么目前伤员救治情况如何呢？
0: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是23人受伤，已出院1人，婺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
2: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在景区入口处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3: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8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4: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1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1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3: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2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4: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3: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4: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会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3: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 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路堤，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

0: 小道上冲下去，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1: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0: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啊。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0: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1: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0: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2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0: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及时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2: 我们再来关注7月26号晚到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的部分低洼区域严重积水。当地以汛为令，第一时间开展受困群众转移和抢排积水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6号晚7点左右，加格达奇城区开始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3小时降水量已超过100毫米。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迅速对地势较低区域开展逐户排查，组织易涝地段居民有序转移。27号0时左右，加格达奇区红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发现辖区内一片低洼区域的平房开始进水，屋内的居民需要迅速撤离。而此时，周边道路积水深度已经达到1米左右，工作人员迅速联系消防部门，利用救援充气艇，第一时间将2名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加格达奇区红旗街道办事处主任刘琳琳：
4: 消防救援大队也就是3分多钟吧，就到了现场，然后用皮划艇呢，入户，将这个2个被困的人员呢，及时救出了。从去救人到最后用时也就是3、4分钟吧。特别迅速，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对这2位人员进行了安置。
3: 据了解，此次强降雨一直持续到27号凌晨2点，逐渐减弱，到早上8点降雨结束。部分区域24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消防、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抵达各受灾区域，开展道路封控、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排涝清障等工作，安全疏散转移受困群众18人，救援被困车辆7台。加格达奇区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刘立涛：
5: 针对此次大暴雨，我们出动多功能一体抽水车、强排泵等专业抽水设备，有2处积水严重区域采取抽水强排及道路。

0: 务管控，后续我们将进行道路清理和消杀工作，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1: 昨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延边州多地迎来本轮强降雨，雨量较大的预警。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苑经纬。苑经纬来介绍一下延边州降雨的情况。
2: 好的，那么今天呢，延边州目前是小雨天气，气温呢在26摄氏度左右，但是空气相对湿度较高呢，气氮比较潮湿，特别需要关注的呢是持续的预警信息。那么虽然降雨呢相比于昨天呢已经有所减弱，但是目前延边州呢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中。例如安图县、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等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珲春图门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相关部门也在密切监测。而本周呢当地降雨呢也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局地性较强。那么采访当中呢，气象专家也建议呢各地要做好呢流域防汛调度工作，要防范呢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还有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呢也要注意防御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带来的气象灾害。那么记者也提醒呢，部分低洼路段呢难免有积水，那么行人车辆呢要远离积水路面，而山区和河道附近呢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比较高。那么气象专家也提醒呢，大家不要靠近。主持人就是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1: 好的，苑经纬。
3: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是成功迎接国内大型存储公司上市，那指数上涨的同时呢，市场个股也是普涨局面。那关注一下今天早盘亚太日韩市场目前出现较大回撤，对 A 股市场影响几何。那早盘的指数低开，目前呢有所反弹，上证综指是低开35点，目前是下跌18点至3839点，深成指低开318点，目前是跌310点至13838点，创业板指低开3.12%，目前是跌3.55%至3463点。那指数调整的同时，目前关注到个股上涨加速还是远多过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教育、汽车整车、旅游酒店、软件开发、服装家纺、零售等板块涨幅在2%左右。调整前列是元件、半导体、贵金属、煤炭开采加工、其他电子板块跌幅在负1.5%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期明显缩短，订单的交付效率也显著提高。公司的总经理王德军表示，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的闭环生产，从原料配比、产品成型到智能检测、成品打包转运，基本实现了无人化的作业。尤其是 3D 视觉智能识别系统的应用，能够精准地甄别产品的瑕疵，还有标准化智能生产，让产品的合格率也稳步提升，用数字化实力牢固了产品的质量核心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也持续增强。智能化、数字化设备的全面落地，让营口光阳耐火材料也彻底地告别了人海战术，成功地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的企业转型。这家老牌企业正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生产，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加速前行。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营口海事局两项制度创新成果入选全省复制推广名单。

日前，辽宁省政府公布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九批35项改革创新经验，面向全省复制推广。营口海事局载运钢材船舶信用分级管理机制和海运一流态化固体散装货运集成。

样的一条好消息载运钢材船舶信用分级管理机制是由营口海事局徐汉华创新工作室推出的，是该工作室第五项实现全省推广的创新案例。营口海事局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辽宁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以信用赋能精准监管，实施差异化分级管控。合规船舶在港检查的时候呢，时长呢也是大幅度的缩减，重复的检查导致的滞港问题也有效的规避，船舶通关效率提高了20%以上，为国内外的航运企业都节省了滞期的费用，还有这滞期的费用呢，也是节省了年均超1000万元。同时呢，信用约束倒逼现场作业规范，绑扎系统也固化的标准化水平提升，货物移位和船舶安全事故呢也是减少，间接的降低了货运的损理赔还有船舶的维修等经济损失。分级管控引导企业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推动了企业提升自主运营水平和海上风险的防控能力。

同时，营口海事局也推行了透明化的信用评价公示制度，构建起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协同共治的新格局。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口港钢材出口贸易便利化水平也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机制全省推广之后，也将成为辽宁沿海钢材船舶安全监管提供可复制经验的一件事情。液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包含像营口港钢铁矿石粉、岭美矿粉等12类核心的进出口货种。以往降雨停工、重复含水率的检测，还有作业流畅衔接不畅等问题，都严重的制约着通关效率，也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营口海事局依托曾超职工创新工作室，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营口企业、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创新优化雨后的装货作业流程，编制标准化操作规范，构建集成式的监管服务新模式，形成了海运液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的集成式监管服务新机制。这种机制打破了雨后必须要等待含水率复检的报告方可复工的传统做法，单次为受天气影响的船舶节省了装货等待还有滞港的时间3到8个小时，杜绝无效的滞期。常态化运行之后，辖区的液流态货物的船舶平均在港周转时长也缩短了15%以上，间接降低物流还有滞港等综合成本超过1300万元。同时，营口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发挥徐汉华创新工作室、曾超创新工作室等业务团队的示范引领作用，严格落实全省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的工作要求，聚焦重点货物运输监管痛点、贸易便利化难点，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深耕海事监管领域的创新，持续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监管服务。

措施，以海事担当助力辽宁自贸区提升提质升级，为辽宁沿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出海事力量。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的是老边区开展全域集中灭蚊消杀活动。近期连续降雨叠加气温攀升，为切实降低蚊虫侵扰，牢固公共卫生防线，7月23号，老边区卫健局统一部署老边区卫生健康事务中心联合区住建局园林管理服务分中心，调配了专业的消杀团队，对辖区重点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集中灭蚊消杀行动。此次的重点行动对公园广场、绿化带、下水道口还有垃圾桶周边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药物喷洒，并对水体等幼蚊滋生环境投放灭幼的制剂，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链条。此次集中消杀行动将持续开展。蚊虫防控重在清凉，在此也提醒居民居家及庭院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和积水容积、盆翻倒灌，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的空间，环境整洁人人受益，健康防线人人共建，让我们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夏日生活环境。

间我们来关注与健康有关的各类新闻。俗话说得好，小暑大暑，夏上蒸下煮，三伏天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对老年人而言也是一道不小的坎儿。一边是闷热难耐，一边又担心空调伤阳气，冰西瓜绿豆汤也成了心头好，但是又怕伤了肠胃。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既安然度夏又不损害身体呢？来和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就是空调能用，硬扛无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冠心病、心衰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很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的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注意冷风不要直吹头部，还有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活动的时候，以及出汗增多的时候呢，建议要先擦干身体，再进入空调房。同时呢，像冰西瓜绿豆汤虽然入口很清爽，但是呢提示大家特别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胀啊、腹痛、腹泻等不适，建议小口慢饮，让冷饮尽量的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再慢慢的我们再细嚼慢咽的把它吃下。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像冬瓜汤、还有丝瓜汤以及绿豆稀粥等等。喝着温度呢也是最佳的，就是温和的一个状态。糖尿病的患者吃水果应该放在两餐之间，让 血糖在平稳的时候适量的食用。胃口比较差的时候呢，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是应该啊要保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这样还才是比较平衡的。

来说一说喝水吧，喝水要勤，喝法要稳。健康老年人每日的饮水量呢，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啊，咱可以就是可以合理的增加一点，但是呢，不建议大家一次性的去大量的饮水，要多次适量是比较好的。像心衰还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和水果等等呢，都算到总摄入量，并按照医生的要求去控制用量。还有饭菜的问题，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饭剩菜凉菜容易变质，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应该少彻底的加热之后咱们再食用。叶菜呀，尤其是不建议过夜食用的，也就是说带叶子的菜，假如说出现了像腹泻呀、呕吐呀这样的状况，可以少量的多次补水，必要的时候呢要使用口服液去口服一些液态的盐。那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同时伴有明显的乏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症状呢，可以及时的就医。

再来关注一条和假期有关的一个消息吧。放假之后啊，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玩手机、平板、电脑，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亲子的冲突、情绪暴躁、作息呢是昼夜颠倒这样的问题啊，真的可以说是频繁的出现哈。那既影响了孩子的身心，也让家长陷入了焦虑和无助。儿童青少年对电子产品的沉迷啊，其实并非单纯的贪玩不懂事，背后呢其实是藏着特殊的心理需求和成长的困境的。儿童的青少年大脑、心智、性格正处于快速发育的关键阶段，自我约束还有情绪调节、延迟满足的能力啊还是不够的，相比成年人更容易被电子产品的即时快感给吸引，会陷入过度使用的误区，进而呢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情感问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也和大家详细的唠一唠哈。首先就是情

绪调节能力容易退化。短视频网络游戏的设计逻辑呢，是通过高频密集的正向反馈，持续的刺激大脑的这个快乐的分泌，让孩子能够快速的获得短暂的愉悦感。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低成本快节奏的快乐之中呢，孩子就会逐渐的丧失应对平淡生活以及坚持长期付出的能力。面对阅读、学习、运动这些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呢，就会本能的抵触，特别容易滋生空虚、烦躁，还有无意义的负面情绪。良好的专注能力来源于持续深度的思考和沉浸式的体验，而电子产品的碎片化内容就会不断地打破孩子们的思维连贯性，让孩子的大脑适应被动、心不足，还有做事拖延以及注意力涣散等等的问题。

同时呢，咱们孩子们经常的使用游戏，使用手机，还会破坏亲子的关系。多数家长习惯用唠叨、指责、强制没收、严厉批评的方式啊，去管控孩子。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呢，只会激化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们啊，逐渐的就封闭了自己的内心，拒绝沟通。此外呢，长期沉迷线上的虚拟社交，孩子们呢，还会陷入面对面沟通，这个比较困难，还有处理人际矛盾的能力啊，会下降。线下社交变得胆怯笨拙，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管控失败啊，其实多源于两种错误的认知。第一种呢，就是全盘的放任。部分家长啊，秉持着暑假是不是就应该彻底放松的理念呢，认为孩子呢平时学习压力已经够大了，假期没有必要去约束，让孩子们就养成了一种无节制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最终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第二种呢，就是全盘禁止了。部分家长将电子产品视为洪水猛兽，完全的禁止孩子使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呀，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导致孩子们去偷偷的使用，还有隐蔽的沉迷，同时呢，积累负面情绪，埋下心理隐患。暑期电子产品管理的核心呢，可并不是禁止，而是引导和赋能，帮助孩子们建立边界意识，提升自理能力，让孩子们学会掌控电子产品，而不是被电子产品给支配了。所以啊，其实我觉得亲子共定规则，明确使用边界是比较必要的。暑假初期，家长应该和孩子静下心来好好沟通，结合孩子的年龄、作息安排、学习任务、兴趣规划，共同的定制出书面的电子产品使用公约。6到12岁儿童呢，每天的娱乐性用机时间呢，不超过1个小时，12到18岁的青少年不超过1.5个小时，学习、上网课这样的功能性使用时间呢，咱们可以单独的去计算。还有就是也可以用真实的陪伴去代替虚拟的愉悦感。暑假期间呢，孩子们独处的时间是大幅的增大了，一旦缺乏丰富的线下活动支撑呢，自然而然的呀，就会转向屏幕的寻找这个快乐，排解孤独。所以说呀，咱们家长要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每天预留固定的高质量陪伴时间是比较不错的。陪孩子们去户外活动啊，还有手工的创作，鼓励孩子们去培养兴趣，参与家务，还有呢，频繁的去邀约同伴们去一起玩耍，看一看大自然。当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感觉到满足，感觉到快乐，收获成就，幸福和归属感的时候呢，那对虚拟屏幕的依赖感自然就会大幅降低了。

有啊，其实情绪也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内容哈。咱们可以用正向的共情去化解亲子对抗。其实当发现孩子有超时的使用手机、偷偷玩手机的行为的时候呢，家长不要一味的去批评，然后用这个负面的情绪去面对孩子，可以改用共情、理解、温和引导的方式去沟通。还有就是坚持正向强化，当孩子们主动的去遵守规约，自觉的放下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及时的去给他们肯定和鼓励。那在这个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去看各种内容的时候啊，咱们家长也可以去主动的帮孩子们去筛选优质的网络资源，引导孩子去利用电子产品观看科普的视频，还有学习技能、拓展知识，让电子产品成为助力成长的工具，而非单纯的娱乐消遣。提示大家要关注心理的异常信号，如果孩子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电子产品依赖症状，比如说脱离屏幕就感觉特别焦虑、特别烦躁，以及拒绝线下的社交啊，作息紊乱，且亲子冲突呢是持续不断，家长呢无需过度焦虑，也不要强行的去对抗、激化矛盾，而是咱们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调整，逐步的缩短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倾听孩子们的内心诉求，给他们理解和陪伴。如果说孩子持续的沉迷，并且呢程度是比较深的，并伴随情绪暴躁、低落、抑郁，还有厌学、拒学等问题，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们前往正规的心理门诊，寻求专业干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辟谣环节哈。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其实呢，它的真假呀，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汇总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来和大家剖析一下这些留言到底是真是假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那昨天也就是7月27号啊，是世界头颈部癌症日。头颈肿瘤呢，通常是指位于锁骨以上区域的肿瘤，包括头面、还有颈部软组织以及耳鼻咽喉、口腔唾液腺和甲状腺等部位，是一类肿瘤的统称。在网上关于头颈部肿瘤的传言呢，其实挺多的。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误区，和大家一起认识头颈癌，科学防治。第一个留言就是有人说呀，长期声音嘶哑就是慢性咽炎，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是真是假呢？来和大家说真相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声音嘶哑通常是提示喉部或声带出现了异常，并不等同于慢性咽炎。长时间或反复的声音嘶哑，这种常见的原因呢，除了急性的咽炎，还包括用嗓过度、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声带麻痹以及胃食管反流刺激咽喉等等。少数情况下呢，也可能是喉部肿瘤等严重疾病的信号。所以说，当出现声音嘶哑之后呀，不要自行的去服用所谓的消炎药。急性咽喉咽炎多是由病毒感染或用嗓过度引起的。抗生素对病毒无效，盲目的使用呢，不仅未必能够改善声音，还可以引起不良反应，并增加细菌耐药的风险。治疗需要根据病因去进行，比方说可以适当的去减少用嗓啊，接受嗓音的训练，治疗反流，或者针对声带的病变进行相应的处理。那提示大家，如果

说声带嘶哑持续的超过2到4周，依旧是没有缓解，或者呈进行性的加重，或者伴随着吞咽的困难等等，那就应该马上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去做喉镜检查，避免延误诊断。

效果，还可以实现长期生存，甚至临床治愈，并恢复正常生活。就算是中晚期的口腔癌啊，也并非没有治疗的机会。目前临床可以根据病情采用手术、放疗、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手段进行综合的治疗。对于相当一部分局部晚期的患者呢，通过多学科的综合治疗，依旧是有根治的机会。对于已经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综合治疗也能帮助控制肿瘤的发展，延长生存的时间，并改善生活的质量。我国有一项针对研究性根治手术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的研究显示啊，患者总体五年生存率为95%，其中早期患者五年生存率呢是达到71.8%，明显是高于中晚期的患者的，也就说明越早发现，越早规范治疗，愈后通常就会越好。所以说，如果不幸患上口腔癌，不要恐慌和放弃，要及早的配合医生制定规范的治疗方案。早发现、早干预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之选。

来说一条啊，有人说这个平时抽烟喝酒的人才会得咽喉癌，是这样吗？来告诉大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并且呢是具有引导性、误导性的。吸烟和酗酒确实是咽喉癌的最主要、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致病原因。不吸烟、不喝酒的人呢，也有可能患喉癌或者头部的恶性肿瘤。除了烟酒因素之外呢，还有长期的接触石棉、芥子气，还有呢像这个厨房的油烟呢、燃料燃烧产物等等，这样的职业或者环境暴露，长期暴露于二手烟或空气污染，以及年龄增长、遗传易感性等因素，同样是可以增加喉癌发生风险的。那对于头颈部及其他部位的肿瘤，像口咽癌持续感染高危性 HPV 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没有烟酒史不能排除咽喉癌，如果声音嘶哑，还有咽部异物感，或者推咽的时候疼痛，还有梗阻感持续数周仍不缓解，或出现痰中带血呀，还有呼吸困难、颈部肿块等等，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去外科就诊，并不能简单的当作慢性咽炎症处理，以避免延误治疗。所以说，说到这里啊，也是要提示大家，当你发现身体哪里有一些不适的感觉，要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耽误就延误了病情的诊断哈。新闻直播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4，我们的内容呢也是和大家说的都差不多了哈，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新闻能够知道如何科学养生，也可以知道如何的和自己的孩子去相处，亲子的时光啊也是要好好的珍惜的，以及呢我们头颈部的健康问题大家也要打起精神来哈。最后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智控平台赋能产线变革，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领跑中厚板数字化转型，
1: 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传统钢铁生产长期依靠一线技工扎根现场，凭借实操经验稳住生产节奏。如今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钢铁产线格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打破多年来单条产线独立管控分散作业的老旧模式，让中厚板生产逐步告别靠经验调度迈入靠系统管控的全新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梁瑞江。
3: 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钢铁产业的生产车间总是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穿梭，各道工序都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手动操作。不过今天我们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厚板部智能生产疾控中心看到了全新的景象。我身后的这套智能管控平台能够对5米5宽厚板生产线和3米8中厚板生产线两条核心产线实现统一监控、远程操控和智能调度。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正在颠覆钢铁行业多年来以人工为主导的传统作业模式。
1: 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疾控中心的可视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一目了然。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轧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5米5宽厚板生产线与3米8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轧钢主任工程师隋广宇：
4: 我们将这些个操作台合在一起，而且集成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大量的人力。之前可能是每个岗位都需要3个人来操作，每台设备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全程看守，但是现在呢，每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1: 产线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效，跨产线协同联动让生产节拍更紧凑，工序衔接更顺畅，全流程数据留痕溯源不再完全依靠老师傅手，让质量管控更精细，产品品质更可控，远程集中操控模式精简一线值守岗位，真正让企业实现生产提质、运行增效、运维降本、安全升级。从人工盯盘到智能预警，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到精准管控，作为国内中厚板跨产线智能管控的探索者，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为传统钢铁制造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也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复产全过程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责任，以投产实效助力全市经济稳增长。在营口新京钢铁公司，李军走进刚点火不久的2号高炉中控室，详细询问复工启动和生产工艺调试情况，了解改造方案、复产用工和产能置换指标落实情况。针对企业能耗指标不足问题，他现场协调相关部门主动向上争取全力保障要素供给，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争取国家及省级政策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厂区空间优势布局光伏发电，以绿电降耗增效。随后李军实地

0: 查看轧钢车间，要求企业紧盯复产节点倒排工期，同步推进安全管理、环保设施和老旧化工装置更新，做到复产与达标两手抓两手硬。在营口达丰焦化公司，李军实地查看200万吨焦化复产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管线铺设和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绝不能省关键小钱，要坚持提前谋划，强化顶层设计，同步统筹推进设备更新改造，从源头上夯实安全根基。同时，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各项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利用余热供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供气、供电等配套保障，助力项目早日复产。李军在调研时强调，两家企业成功盘活是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成果，对稳定工业基本盘、增强产业链韧性、提振发展信心意义重大。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构建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5500万元的电力设备制造安装项目正式启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输配电产业链条，为区域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位于盖州市东城街道80村，占地面积2.2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94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专业装配车间将承担高低压配电设备、电力成套设备的规模化生产，配套建设的精密检测设施可全面提升产品精度与交付效率。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我市高端电力设备制造领域的产能空白。据了解，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电力配电领域成套工程、设备研发与安装调试的专业化企业，拥有一支100余人的专业技术与管理团队，已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覆盖全国，为房地产、制造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电力解决方案。今后，企业将以新项目建设为契机，深耕输配电及智能化工程领域，全力打造行业精品工程，力争3年内成长为机电安装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型企业，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海域违规网具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严格筑牢伏季休渔安全防线，常态化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全力净化海域生态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畅通。本次行动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共同组织实施。行动前，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周密部署，结合前期巡查掌握的情况，科学划定重点清理区域。执法部门结合我市海域特点、渔业作业规律及历年违规问题台账，开展全面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违规网具多发海域、重点养殖区域及关键通航航道等整治重点区域，靶向实施集中清理整治，杜绝粗放执法、盲目作业。行动期间，市海洋与渔业局与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规范，所有清网作业区域均配备执法船全程伴航值守，全方位保障清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共出动执法船2艘、执法艇2艘、清网船舶5艘，投入一线执法人员20余人，累计清理地龙网等各类违规网具924块。执法人员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将现场查获的鲜活渔获物全部原地放归大海，最大限度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所有清理回收的违规网具统一转运至指定码头，集中无害化销毁，彻底杜绝违规网具回流海域重复使用。 违规网具的非法布设不仅会严重破坏海洋渔业生态，损害幼鱼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会阻碍船舶通航，带来海上航

0: 航行安全隐患。此次集中清理行动有效整治了我市海域非法违规养殖捕捞乱象，进一步规范了我市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切实守护了海洋生态安全与海上通航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晚，老边区公安部门多警种联动开展夏季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推进金盾畅安专项行动和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工作要求，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聚焦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通过摆放事故案例警示展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酒驾、醉驾、超速超员、非机动车乱行、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并重点针对未成年人暑期出行安全开展警示教育，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向群众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守法出行习惯。宣传活动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开展查处酒驾醉驾专项行动，持续压实路面管控力度，从严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此外，老边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还向群众现场讲解刷单返利、游戏充值、冒充客服、养老诈骗等作案手段和治安防范应急避险安全知识，普及识骗、防骗、拒骗常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日前市数据局启动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老年人专场培训工作。此次专项培训聚焦老年群体办事、出行、居家等生活场景精准施教，紧扣老年人日常高频需求，设置了三个模块。便民线上实操板块重点教学高龄补贴、线上认证、微信通话、手机基础设置等实用功能。网络反诈防护板块结合养老诈骗典型案例，讲解个人信息保护、 AI 虚假信息辨别技巧。实操互动答疑环节采取现场指导方式，解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各类实操难题，让老年群体安心舒心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站前区三楼社区的活动是本次老年数字技能普及系列活动的首场，即日起至八月底，市数据局将陆续走进站前区另外两个社区接续开展活动，课程围绕老年生活需求开设，方便老人适应数字化日常，鼓励老年人带动邻里一同参与学习，熟练掌握智能设备操作，增强反诈防骗能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聚氰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 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

0: 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 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治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 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个半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95年的时候，容祖儿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那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首张 EP《未知》，销量超过了13万张。01年的时候呢，又在红馆举行了个人售票会，单曲《我的骄傲》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夺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9秒9。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第三张专辑第二先行曲《还爱着你》，一首旋律入耳、极具传唱度的纯粹情歌。这首歌呢，重拾了传统华语唱片的人文审美和情感温度，也揭开了全新专辑让音乐回归情感的企划内核。在当下的快消音乐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一首让人戳心感动的情歌了？怀着这样的初心，陈立农与第三张全新专辑的企划制作团队不计时间成本，从近千首 demo 中反复推敲定案，希望借一首歌的时间唤醒你我曾经对爱情的青春记忆。

收听到的这首徐佳莹的扑朔是来自影视剧《春色寄情人》的原声带主题曲。那《春色寄情人》呢，是以松弛治愈的市井烟火为基调，展现了温暖有爱的群像人物故事，聚焦成年人之间极限拉扯、双向救赎的爱情。那剧中的主人公陈麦冬，年少的时候性格桀骜，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遗体整容师。那女主人公庄洁因为车祸自残，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孤身在外打拼，成为大城市之中的职场精英。一个是性格桀骜但身心孤独的遗体整容师，一个是身体缺陷但勇敢耀眼的医疗销售，在两个人不断拉扯中互相理解与尊重，以爱治愈彼此的不完美。那原声带中不仅包含了全剧音乐总监、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书创作的67首优质配乐，还有金曲歌后徐佳莹演唱的主题曲《扑朔》，以及95后华语实力男歌手王赫也演唱的两首插曲《绿洲》和《逆行宇宙》。那主题曲《扑朔》是由崔博担任制作人，徐佳莹演唱，战义军作词，林之毅作曲的一首歌，歌词也是传达着一种注重过程而非结果的价值观，激励我们在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和自信，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珍惜过程中的经历和收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郑润泽的《小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小微光》呢，是由音乐人郑润泽原创并作词作曲的，灵感来源于影片中两人不断错过擦肩的时刻。那整首歌呢，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主题曲。在弦乐与钢琴的交织当中，郑润泽用极具磁性的声线细腻诉说着黑暗中奔向爱人炙热的心，无论身处何处，两颗相爱的心依旧会彼此照亮。整首歌的编曲好似一部恋人间的情书，记录了他们期待相见的日复一日中那份沉沉甸甸的思念。旋律如同时间的指针层层推进，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心中不断积累着雀跃着。郑润泽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的情节，在动人的旋律当中，用第一视角感性的独自将异地的点滴刻画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接下来在最后的时间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美人鱼》。那个时候林俊杰23岁，跟当下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现实世界当中，凡是有趣的、惊喜的、刺激的都想要尝试。凡是最新的科技用品，像计算机、数字相机、PAD 最新型的手机等等等等吧，每样东西都小有研究，而且很善于利用自己生活当中的种种进行创造。而虚拟世界当中的声光幻影，以及游戏世界中的人性、黑暗和善良，更是为每个人现实生活当中的心理投射。酷爱玩电动以及 online game 的在线游戏的他，从不讳言，更是自己从中获得诸多创作音乐灵感的来源。林俊杰用自己的心看待世界，化成节奏和音符，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便是他的创作过程。对他而言，音乐的世界就是和你最没有距离的世界了。于是乎他创造了这张专辑，名字叫做《第二天堂》。身为玩家的他，在《天堂2》的在线游戏当中所得的音乐突响，因着这层关系，让这首歌进一步的跟全亚洲的线上玩家以及口碑最优的《天堂2》有着漂亮的异业结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天堂2》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美人鱼》。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质控平台赋能产线变革，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领跑中厚板数字化转型，
1: 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传统钢铁生产长期依靠一线技工扎根现场，凭借实操经验稳住生产节奏。如今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钢铁产线格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打破多年来单条产线独立管控分散作业的老旧模式，让中厚板生产逐步告别靠经验调度，迈入靠系统管控的全新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梁瑞佳。
3: 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钢铁产业的生产车间总是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穿梭，各道工序都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手动操作。不过今天我们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厚板部智能生产疾控中心看到了全新的景象。我身后的这套智能管控平台能够对5米5宽厚板生产线和3米8中厚板生产线两条核心产线实现统一监控、远程操控和智能调度。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正在颠覆钢铁行业多年来以人工为主导的传统作业模式。
1: 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疾控中心的可视

0: 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一目了然。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炸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5米5宽厚板生产线与3米8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轧钢主任工程师隋广宇：
1: 我们将这些个操作台合在一起，而且集成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大量的人力。之前可能是每个岗位都需要三个人来操作，每台设备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全程看守，但是现在呢，每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0: 产线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效，跨产线协同联动让生产节拍更紧凑，工序衔接更顺畅，全流程数据留痕溯源不再完全依靠老师傅手，让质量管控更精细，产品品质更可控，远程集中操控模式精简一线值守岗位，真正让企业实现生产提质、运行增效、运维降本、安全升级。从人工盯盘到智能预警，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到精准管控，作为国内中厚板跨产线智能管控的探索者，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为传统钢铁制造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也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复产全过程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责任，以投产实效助力全市经济稳增长。在营口新京钢铁公司，李军走进钢点火不久的二号高炉中控室，详细询问复工启动和生产工艺调试情况，了解改造方案、复产用工和产能置换指标落实情况。针对企业能耗指标不足问题，他现场协调相关部门主动向上争取全力保障要素供给，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争取国家及省级政策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厂区空间优势布局光伏发电，以绿电降耗增效。随后李军实地查看轧钢车间，要求企业紧盯复产节点倒排工期，同步推进安全管理、环保设施和老旧化工装置更新，做到复产与达标两手抓两手硬。在营口达丰焦化公司，李军实地查看200万吨焦化复产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管线铺设和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绝不能省关键小钱，要坚持提前谋划，强化顶层设计，同步统筹推进设备更新改造，从源头上夯实安全根基。同时，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各项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利用余热供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供气、供电等配套保障，助力项目早日复产。李军在调研时强调，两家企业成功盘活是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成果，对稳定工业基本盘、增强产业链韧性、提振发展信心意义重大。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构建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5500万元的电力设备制造安装项目正式启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输配电产业链条，为区域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位于盖州市东城街道80村，占地面积2.2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94万平方米， 其中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专业装配车间将承担高低压配电设备、电力成套设备的规模化生产，配套建设的精密检测设施可全面提升产品精度与交付效率。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我市高端电力设备制造领域的产能空白。据了解，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电力配电领域成套工程、设备研发与安装调试的专业化企业，拥有一支百余人的专业技术与管理团队，已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覆盖全国，为房地产、制造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电力解决方案。今后，企业将以新项目建设为契机，深耕输配电及智能化工程领域，全力打造行业精品工程，力争三年内成长为机电安装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型企业，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海域违规网具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严格筑牢伏季休渔安全防线，常态化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全力净化海域生态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畅通。本次行动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共同组织实施。行动前，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周密部署，结合前期巡查掌握的情况，科学划定重点清理区域。执法部门结合我市海域特点、渔业作业规律及历年违规问题台账，开展全面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违规网具多发海域、重点养殖区域及关键通航航道等整治重点区域，靶向实施集中清理整治，杜绝粗放执法、盲目作业。行动期间，市海洋与渔业局与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规范，所有清网作业区域均配备执法船全程伴航值守，全方位保障清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共出动执法船两艘、执法艇两艘、清网船舶五艘，投入一线执法人员20余人，累计清理地龙网等各类违规网具924块。执法人员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将现场查获的鲜活渔获物全部原地放归大海，最大限度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所有清理回收的违规网具统一转运至指定码头，集中无害化销毁，彻底杜绝违规网具回流海域重复使用。违规网具的非法布设不仅会严重破坏海洋渔业生态，损害幼鱼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会阻碍船舶通航，带来海上航行安全隐患。此次集中清理行动有效整治了我市海域非法违规养殖捕捞乱象，进一步规范了我市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切实守护了海洋生态安全与海上通航安全。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晚，老边区公安部门多警种联动开展夏季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推进金盾畅安专项行动和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工作要求，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聚焦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通过摆放事故案例警示展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酒驾、醉驾、超速超员、非机动车乱行、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并重点针对未成年人暑期出行安全开展警示教育，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向群众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守法出行习惯。宣传活动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开展查处酒驾醉驾专项行动，持续压实路面管控力度，从严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此外，老边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还向群众现场讲解刷单返利、游戏充值、冒充客服、养老诈骗等作案手段和治安防范、应急避险安全知识，普及识骗、防骗、拒骗常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

0: 日前，市数据局启动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老年人专场培训工作。此次专项培训聚焦老年群体办事、出行、居家等生活场景精准施教，紧扣老年人日常高频需求，设置了三个模块。便民线上实操板块重点教学高龄补贴、线上认证、微信通话、手机基础设置等实用功能。网络反诈防护板块结合养老诈骗典型案例，讲解个人信息保护、 AI 虚假信息辨别技巧。实操互动答疑环节采取现场指导方式，解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各类实操难题，让老年群体安心舒心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站前区三楼社区的活动是本次老年数字技能普及系列活动的首场，即日起至八月底，市数据局将陆续走进站前区另外两个社区接续开展活动，课程围绕老年生活需求开设，方便老人适应数字化日常，鼓励老年人带动邻里一同参与学习，熟练掌握智能设备操作，增强反诈防骗能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少年轻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倾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2: 为何

果他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到了两岁左右，爸妈们会发现他们很容易和其他的小朋友发生争抢。一些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亏受欺负，其实呢，这对他们来说更是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行为当中，孩子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交往模式，最终获得更多的社会交往技巧，并且因此变得更富有团队观念。本期节目一开始，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说说如何正确地看待宝宝们的争抢行为。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对于宝宝们争抢玩具的问题，乐观派的家长们会认为被欺负没关系，一位宝妈就认为吃亏是福嘛，孩子被欺负了一般只会事后帮他做思想工作，不会出手相助的。也有不少家长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玲玲妈妈说，如果宝宝是平白无故的受欺负，我肯定受不了，孩子老是受同龄人欺负也会有心理阴影的，不能让孩子吃眼前亏。这种情况下，他会适当的责骂一下欺负人的小孩，让他知道错的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安慰。那么，爸妈们到底该怎样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先，经历争抢才会懂得分享。现代的421家庭结构，使得大人们有点过分宝贝家中的小孩，这样小孩很容易形成随心所欲的自我中心心理定势。你吃吧，妈妈不吃。家长一味地为孩子着想，主动给孩子最好的，使得孩子非常缺乏分享和争抢的机会。正是因为没有争抢的经历，孩子便难以形成分享的意识，没有捍卫过自己所有权的经历，也就不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和尊重别人的感受。只有拥有争抢和分享体验，孩子才能逐渐体会到坚持和放弃、遗憾和满足，才能积累到自主自觉的经验。其次，争抢是让宝宝获得认知、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时候孩子之间因为一个玩具出现争抢行为，一旁的家长总是很及时的劝阻，宝宝乖，让对方先玩，另一方的家长回应，宝宝快说谢谢，孩子之间的矛盾就被双方的父母解决了，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自行解决，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也不懂得自己处理。争抢推搡作为孩子游戏当中的一部分，在与其他小朋友不断的交往接触当中，他会慢慢的获得认知，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主动的不断调整自己和他人的交往模式，最终找到适合的方式融入小团体生活。缺乏争抢经验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教育缺失。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既受人欢迎又能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所以爸妈们就该教会孩子懂得区分争抢这件事情，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宝宝们发生争抢的事情，家长们首先应该让孩子自己解决，不要干预，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大人再介入，但是一定呢要做好宝宝的安全保护工作。平时如果带孩子出去和其他小朋友玩， 家长不妨站在不远处关注孩子的行为，确保他的活动安全。如果孩子在玩耍当中使用一些危险物品进行打斗，或者可能做出伤害行为的时候，家长就应该立即出面制止。如果只是一些小争执或者是推搡，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之下，家长可以静观其变，让孩子有机会自己去应对解决。家长平时可以主动在家里通过游戏来培养孩子的这种意识。家长在这个抢东西的游戏当中，家长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石晓认为，家长不妨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来扮演不同的角色。面对柔弱的孩子，家长要扮演弱者。如果你家宝宝比较内向，在幼儿园玩玩具经常是被抢的一方，那么家长在游戏当中则应该扮演弱势一方，让孩子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争抢到手的成就感当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从而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要注意的是，家长并不是一味的让孩子赢，最好是偶然强势一下，赢他几次，让孩子能够明白争抢东西的较量过程中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孩子在输赢的过程当中增强抗挫折能力，那么即使在真实生活场景当中遇到情况，也能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坦然地接受失败的斗争结果。而面对强横外向的孩子，家长就应该要转换角色了。家长不妨多扮演一下强势伙伴的角色，让孩子多输几次，这不仅有助于打消他的嚣张气焰，而且能让他体验到被抢的滋味，从而学会换位思考，理解被抢人的感受。家长也要适当的让他们赢几次，有助于维持他的心理平衡，不然其他小朋友就很容易遭殃，要承受强势宝宝的怨气了。争抢行为是每个孩子的必经阶段，家长要持积极的态度加以正确的引导。家长在争抢游戏的过程当中，如果角色扮演得好，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受挫能力，也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勇气。

0: 的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随着宝宝逐渐长大，爸妈们就开始教他们一些硬知识了，很多从数字学起。可是有的小宝宝根本不配合，怎么教都不会。其实教宝宝学数字有很多的技巧，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来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一些不同年龄段宝宝学数数的亲子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0到1岁的宝宝正是感知觉发展迅速的时期，眼睛喜欢看颜色鲜艳的食物，耳朵喜欢听发出响声的物品。

小手喜欢去摸各种各样质地的东西，因此妈妈可以给宝宝唱数字歌谣，用多彩的数字玩具在生活当中给宝宝先灌输一些数字，培养宝宝的数感。亲子小游戏数字谣唱一唱，这个游戏最适合。对于年龄较小的宝宝来说，妈妈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曲调将一到九唱给宝宝听，并且边唱边拍手，这样既能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又能培养宝宝的节奏感。等宝宝稍大一些，大人可以唱一些有内容的数字儿歌。这里推荐一首好听易学的数字儿歌，曲调任意，只要表现出欢快的节奏就可以。一像铅笔细又长，二像小鸭水上飘，三像耳朵听声音，四像小旗迎风摇，五像衣钩挂衣帽，六像豆芽咧嘴笑，七像镰刀割青草，八像麻花拧一道，九像勺子能盛饭，零像鸡蛋做蛋糕。妈妈唱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些图片、食物、手势或者是动作，让宝宝感受到歌谣对应的内容。妈妈在唱数字的时候，语速尽量缓慢，吐字要清晰。虽然不满一岁的宝宝还不能跟着你唱，但是他对这些数字歌谣可感兴趣了。等他大些，你再唱这首歌，你会发现他很快就学会了，或许还会做出几个可爱的动作呢。一到一点五岁的宝宝开始能数简单的数字，笼统地知道多与少的概念，能从多个当中拿一个，并且开始能够识别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等。妈妈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各种物品入手，让宝宝从一堆颜色或者是形状不同的物品当中拿出一个指定的物品，先从理解数字一开始。亲子游戏数字谣唱一唱，妈妈准备一盘苹果，大概三个左右，可以先问问宝宝这是什么，让宝宝认一认盘子里放的是什么，然后对宝宝说，我们来分苹果吃，请宝宝来给大家分，一人分一个。宝宝分的时候，妈妈说，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宝宝一个，分对了。爸爸妈妈要说谢谢，并且同宝宝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苹果。当然了，妈妈也可以选用其他的物品，如几块积木、几个勺子等等。在教宝宝理解数字一的同时，妈妈也可以同时配合教宝宝颜色和形状。但是注意，一次最好只教宝宝一种颜色或形状，等他学会了再教第二种。一点五到两岁宝宝空间意识加强，他们开始具备上下、里外、前后方位意识，并且知道空间是一个具体概念。如果一个球消失在长沙发的后面，他知道球还存在着，并且能够去翻找。同时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在加强，对于图形、色彩、分类等与数学能力相关的概念更能掌握。因此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和游戏当中教宝宝一些相对的概念，如大和小、高与矮等，和宝宝一起玩一些归类配对游戏，促进他们逻辑推理能力的发展。亲子小游戏比比谁的多，妈妈可以准备一副棋和一个棋盘，妈妈和宝宝围着棋盘坐下，妈妈让宝宝决定看哪种颜色的棋，宝宝决定好后，妈妈和宝宝各拿好自己的棋子，妈妈说开始，宝宝和妈妈将自己的棋子排列到棋盘上，直到妈妈喊停为止，然后让宝宝比比谁排得多谁排得少。妈妈最好根据宝宝排的多少来决定自己排的多少，要让宝宝看到多与少的明显区别。比如宝宝排五个，妈妈可以排十个左右，妈妈也可以比宝宝排的少，以激发宝宝的游戏乐趣。当游戏结束的时候，妈妈可以和宝宝一起将棋子一个一个收回盒子里，放一个的时候说一个，再放一个再说一个，这样可以帮助宝宝进一步理解数字一。二到二点五岁的宝宝处在技术能力发展的关键期，爸妈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对孩子进行一些数量与数字的积累教育，如可以一边走一边说一步、两步、三步，亲子小游戏上一上数一数，妈妈和宝宝站在楼梯上，
妈妈喊开始，两人一起往上走，边上边领着宝宝数，一个台阶，两个台阶，数到十的时候可以重新开始数，这样反复多次，然后给出一个数字，让小孩上相同的台阶数，一般不要超过十。妈妈需要注意锁上楼梯不宜太陡，并且在旁边对宝宝扶护。2.5到3岁的宝宝自主独立意识开始萌芽，他们开始有了简单的逻辑思考，可以运用自己了解的数目、概念及工具架构自己的小世界了。因此，爸爸妈妈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给小天才们更多思考的机会和动手的机会，给他们更多的主动权。亲子小游戏量一量，妈妈可以给宝宝一把尺子，教宝宝认识尺子上的尺寸，让宝宝尝试计量一些物品，如枕头、小板凳、小桌子等，也可以用尺子或者是一定长度的绳子来测量身高或者是桌子、床等物品的长度。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因为时间关系，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会。

0: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在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 为了避免一波未平心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治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1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1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

多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拉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带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狮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

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落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强，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钉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质控平台赋能产线变革；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领跑中厚板数字化转型；
0: 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传统钢铁生产长期依靠一线技工扎根现场，凭借实操经验稳住生产节奏。如今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钢铁产线格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打破多年来单条产线独立管控分散作业的老旧模式，让中厚板生产逐步告别靠经验调度迈入靠系统管控的全新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梁瑞佳。
3: 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钢铁产业的生产车间总是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穿梭，各道工序都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手动操作。不过今天我们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厚板部智能生产疾控中心看到了全新的景象。我身后的这套智能管控平台能够对5米5宽厚板生产线和3米8中厚板生产线两条核心产线实现统一监控、远程操控和智能调度。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正在颠覆钢铁行业多年来以人工为主导的传统作业模式。
0: 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疾控中心的可视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一目了然。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轧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5米5宽厚板生产线与3米8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轧钢主任工程师隋广宇：
4: 我们将这些个操作台合在一起，而且集成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大量的人力。之前可能是每个岗位都需要3个人来操作，每台设备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全程看守，但是现在呢，每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0: 产线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效，跨产线协同联动让生产节拍更紧凑，工序衔接更顺畅，全流程数据留痕溯源不再完全依靠老师傅手，让质量管控更精细，产品品质更可控，远程集中操控模式精简一线值守岗位，真正让企业实现生产提质、运行增效、运维降本、安全升级。从人工盯盘到智能预警，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到精准管控，作为国内中厚板跨产线智能管控的探索者，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为传统钢铁制造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也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

0: 复产全过程，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责任，以投产实效助力全市经济稳增长。在营口新京钢铁公司，李军走进钢点火不久的二号高炉中控室，详细询问复工启动和生产工艺调试情况，了解改造方案、复产用工和产能置换指标落实情况。针对企业能耗指标不足问题，他现场协调相关部门主动向上争取全力保障要素供给，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争取国家及省级政策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厂区空间优势布局光伏发电，以绿电降耗增效。随后李军实地查看轧钢车间，要求企业紧盯复产节点倒排工期，同步推进安全管理、环保设施和老旧化工装置更新，做到复产与达标两手抓两手硬。在营口达丰焦化公司，李军实地查看200万吨焦化复产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管线铺设和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绝不能省关键小钱，要坚持提前谋划，强化顶层设计，同步统筹推进设备更新改造，从源头上夯实安全根基。同时，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各项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利用余热供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供气、供电等配套保障，助力项目早日复产。李军在调研时强调，两家企业成功盘活是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成果，对稳定工业基本盘、增强产业链韧性、提振发展信心意义重大。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构建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5500万元的电力设备制造安装项目正式启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输配电产业链条，为区域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位于盖州市东城街道80村，占地面积2.2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94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专业装配车间将承担高低压配电设备、电力成套设备的规模化生产，配套建设的精密检测设施可全面提升产品精度与交付效率。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我市高端电力设备制造领域的产能空白。据了解，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电力配电领域成套工程、设备研发与安装调试的专业化企业，拥有一支100余人的专业技术与管理团队，已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覆盖全国，为房地产、制造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电力解决方案。今后企业将以新项目建设为契机，深耕输配电及智能化工程领域，全力打造行业精品工程，力争3年内成长为机电安装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型企业，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海域违规网具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严格筑牢伏季休渔安全防线，常态化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全力净化海域生态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畅通。本次行动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共同组织实施。行动前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周密部署，结合前期巡查掌握的情况，科学划定重点清理区域。执法部门结合我市海域特点、渔业作业规律及历年违规问题台账，开展全面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违规网具多发海域、重点养殖区域及关键通航航道等整治重点区域，靶向实施集中清理整治，杜绝粗放执法、盲目作业。行动期间，市海洋与渔业局与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规范，所有清网作业区域均配备执法船全程伴航值守，全方位保障清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共出

0: 共执法船两艘、执法艇两艘、清网船舶五艘，投入一线执法人员20余人，累计清理地龙网等各类违规网具924块。执法人员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将现场查获的鲜活渔获物全部原地放归大海，最大限度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所有清理回收的违规网具统一转运至指定码头，集中无害化销毁，彻底杜绝违规网具回流海域重复使用。违规网具的非法布设不仅会严重破坏海洋渔业生态，损害幼鱼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会阻碍船舶通航，带来海上航行安全隐患。此次集中清理行动有效整治了我市海域非法违规养殖捕捞乱象，进一步规范了我市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切实守护了海洋生态安全与海上通航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晚，老边区公安部门多警种联动开展夏季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推进金盾畅安专项行动和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工作要求，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聚焦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通过摆放事故案例警示展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酒驾、醉驾、超速超员、非机动车乱行、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并重点针对未成年人暑期出行安全开展警示教育，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向群众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守法出行习惯。宣传活动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开展查处酒驾醉驾专项行动，持续压实路面管控力度，从严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此外，老边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还向群众现场讲解刷单返利、游戏充值、冒充客服、养老诈骗等作案手段和治安防范、应急避险安全知识，普及识骗、防骗、拒骗常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日前市数据局启动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老年人专场培训工作。此次专项培训聚焦老年群体办事、出行、居家等生活场景精准施教，紧扣老年人日常高频需求，设置了3个模块。便民线上实操板块重点教学高龄补贴、线上认证、微信通话、手机基础设置等实用功能。网络反诈防护板块结合养老诈骗典型案例，讲解个人信息保护、 AI 虚假信息辨别技巧。实操互动答疑环节采取现场指导方式，解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各类实操难题，让老年群体安心舒心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站前区3楼社区的活动是本次老年数字技能普及系列活动的首场，即日起至8月底，市数据局将陆续走进站前区另外2个社区接续开展活动，课程围绕老年生活需求开设，方便老人适应数字化日常，鼓励老年人带动邻里一同参与学习，熟练掌握智能设备操作，增强反诈防骗能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

0: 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广场到了，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新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嘉玉姐姐。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进行到的依旧是智慧斗人咪的环节。亲爱的小朋友们，每到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觉得非常的炎热呢？热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面对高温和酷暑，聪明的人类能够选择出很多方式去降温解暑。比如说像外出撑伞呢，在室内开空调啊，还有吃冰镇西瓜、可口的冰淇淋等等。可是到了残酷的大自然里，小动物们没有空调还有冰镇西瓜，他们该怎么办呢？后来又和好了，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点什么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佳玉姐姐，你知道吗？

爱的小新同学，你好。如果你把一个捏好的橡皮泥不小心摔坏了，是不是需要时间把它重新的捏合起来呢？其实啊，友谊也是一样的，需要时间和更多的爱去重新弥合。别着急，也不要乱想，既然和好了，就要像往常一样快快乐乐的和好朋友相处，不是吗？我相信你们的友情不会变质，也相信真诚和包容会消除隔阂。所以啊，亲爱的小新同学，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我相信你和你的好朋友会像以前一样开心和快乐的。

接下来呀、啊，我们听到的是浩浩同学的留言。浩浩同学说：“佳怡姐姐你好，只要我一写数学作业，我爸爸就会朝我发火，说我这里算的不对，那里的小数点标的有点错误。我好害怕写数学作业呀，我应该怎么办呢？”亲爱的浩浩同学你好，对你来说写数学作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不仅要思考问题写出答案，还要时刻吊着一颗心，担心被爸爸说。这样提心吊胆的做作业，当然会影响作业的正确率，因为越紧张越出错呀。其实呀、啊、佳玉姐姐小时候也因为写作业挨过大人的批评，不过现在我长大了，也能从大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了。让我们先来谈谈爸爸发火的原因吧。有位爸爸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每次看孩子写数学作业都很生气，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孩子错了几道题，而是以前做过的题依然错，本不该错的题还是错，有的题以前做过十几遍了还是错。我气的是他的马虎和不认真的态度。那现在你知道爸爸为什么发火了吗？其实呀、啊、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举个例子吧，我认识一个叫做文文的同学，每次写数学作业之前呢，他都会拿出一个特别的本子，这是错题本儿，里面有他以前做错过的题目。他不仅订正了错误，还会在旁边写出错误的原因。有的时候啊，他还会把自己想象成老师，把正确的解题思路大声地讲给自己听，这样记忆就会更加深刻了。另外呀、啊，还要学会检查，也就是说写完作业之后啊，再检查一遍。很多同学都会认为检查作业是不是从头到尾看一遍呢？其实呀、啊、并不是这样。有一位学霸哥哥在讲自己学习方法的时候曾经这么说过，说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检查方法。计算题我们可以重新的再算一遍，应用题可以把答案直接带入进去验证，有些题目一提

纠结，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再次的验算。这些方法呀，浩浩同学你都可以去试一试，了解爸爸发火的原因，然后努力地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你就可以成功地灭掉爸爸的怒火了。当然啦，有的时候啊，也可能是爸爸冤枉你了，也许这道题很难，也许你是第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这只贪吃的小猴。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拉拉小耳朵环节，我是佳玉姐姐。
1: 小朋友们好，佳玉姐姐好，我是拉拉小耳朵的小吉祥物小耳朵。
0: 小耳朵，节目的最开始

0: 哎呀，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呢？
1: 好多小动物我都喜欢呢，有小狗、小花猫、小兔子。最近啊，去动物园，我觉得小猴子也很可爱呢。
0: 嗯，原来小耳朵也喜欢小猴子呀。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蜘蛛猴的小猴子呢？
1: 蜘蛛猴，这个倒是没听过，是蜘蛛还是猴子呢？
0: 这蜘蛛猴啊，是一种小小的很可爱的小猴子，它的头和身体啊扎起来大概是35到66厘米，头呢是又圆又小，四肢细长，手没有拇指。不过呀，它的尾巴倒是很长，毛茸茸的尾巴大概能有60到92厘米长，很会抓住树枝，功能啊还有点像手呢。尾巴比身体还长，缠绕性特别厉害，能直立行走。它在树上活动的时候啊，用细长的四肢纵跃或者爬行，还能用长尾巴缠绕在树枝上荡来荡去呢。那它呢是喜欢群居生活的，群居数量啊可以达到35只以上。因为相当细长的四肢还有尾巴，就像蜘蛛一样，所以才起这个名字。
1: 哇，听起来就觉得很可爱。佳玉姐姐，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不是和蜘蛛猴有关呢？
0: 小耳朵真聪明，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有关蜘蛛猴的故事，贪吃的小猴子。

0: 贪吃的小猴子。在大森林里住着蜘蛛猴一家。蜘蛛猴可真是一个有趣的名字呀。你们有见过蜘蛛猴吗？为什么会叫蜘蛛猴呢？这可是有来历的。这种猴子浑身的毛都是黑色的，身体瘦小，可是它的四肢又细又长，特别是那条尾巴比整个身体都要长呢，远远看去就像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所以呀，我们叫它蜘蛛猴。有一天，小蜘蛛猴生病了，它被妈妈送到了森林医院。山羊大夫带着听诊器给他检查了半天，最后在诊断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小蜘蛛猴的病是消化不良，主要是吃的东西吃得太多了。这样一来，小蜘蛛猴就得住院了，要打针吃药才能好。于是小蜘蛛猴就躺在了病床上。可是这个馋嘴的小家伙还是光想着吃好东西，而且呀，想吃的不行。这一天，小蜘蛛猴的妈妈来医院看他了，并且给小蜘蛛猴带了一大筐新鲜的水果，放在了他的床头，然后就回家了。小蜘蛛猴看到有这么多好吃的水果，可高兴坏了。闻着水果的香味儿，他馋得都要流口水了。
1: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水果，我要先吃哪个呢？
0: 想了想，他伸手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就要吃。这个时候，正在给其他动物检查身体的山羊大夫看见了，赶紧走过去就把苹果夺了过来，说：
2: 你现在消化不良，怎么还敢乱吃东西呢？
0: 说完，山羊大夫就把苹果重新的放回篮子里。可是山羊大夫刚一转身，小蜘蛛猴又飞快的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个橘子塞进了嘴里。不巧，这次又被山羊大夫发现了。山羊大夫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从小蜘蛛猴的嘴里掏出了橘子，并且吓唬他说：
2: 你要是再不听话，继续偷吃东西，我就把你的手和脚全都捆起来，看你怎么吃。哎，不听话，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管住你的嘴。
0: 小蜘蛛猴眨了眨眼，无辜地说：
1: 好吧，我不会再偷吃水果了。

0: 可是小蜘蛛猴只忍了一会儿就忍不住了，因为呀，这篮子里的水果实在太香了。他趁山羊大夫不注意，又拿了一串葡萄，还没放进嘴里，就又被发现了。这一次呀，山羊大夫可生气了，他找来了一条绳子，把小蜘蛛猴的四个爪子全都绑起来了。山羊大夫对绑在床上的小蜘蛛猴说：
1: 这回你可吃不成了。
0: 可是过了一会儿，山羊大夫偷偷地扭头一看，吃了一惊。只见小蜘蛛猴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显然是在吃什么东西。
1: 这小家伙的手脚全被捆住了，他是怎么拿到篮子里的水果的呢？难道水果会飞到他的嘴里去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山羊大夫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于是呀，他装作给别的动物看病，然后偷偷地观察小蜘蛛猴是怎样捣鬼的。只见小蜘蛛猴慢慢伸出了自己的尾巴，放进了盛水果的篮子里。山羊大夫想，
1: 难道他的尾巴可以用来拿东西吗？
0: 果然，小蜘蛛猴的尾巴灵活极了，简直就像它的爪子一样。小蜘蛛猴用它的尾巴在篮子里翻来翻去，最后卷起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进了自己的嘴里。山羊大夫这才明白，原来呀，小蜘蛛猴的尾巴是可以当手一样使用的。它的尾巴可真是天才的尾巴呀。最后，无奈的山羊大夫只好把那篮子水果给拿走了。而小蜘蛛猴呢，这下子可没办法偷吃了，只能乖乖地躺在床上睡觉。不过呀，就是因为没有乱吃东西，他的病很快就好了。出院以后，小蜘蛛猴又可以用他那条长长的尾巴摘水果吃了。不过呀，这次他可不敢再吃太多了，因为他害怕肚子再疼起来。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贪吃的小猴子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了。
1: 这个故事讲了小蜘蛛猴因为消化不良住进了医院里，山羊大夫不准他乱吃东西，于是小蜘蛛猴只好用他灵活的尾巴偷吃水果，不过最后呀还是被发现了。听完了这个故事我知道了，原来小蜘蛛猴的尾巴这么灵活呀。
0: 是的，大家通过这个故事认识了可爱的蜘蛛猴，但同时也告诉了大家一个道理，小朋友们生病了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哦，好好吃药，好好打针，做一个勇敢的小朋友。
1: 是的，佳玉姐姐，今天学到的知识可真不少呀。
0: 的确是的，大家呀都在好听的故事中学到了道理。时间过得可真快，我们的拉拉小耳朵环节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故事小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再见。

玩起来。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红果果绿泡泡的做饼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

0: 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 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

0: 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也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四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四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十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

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

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儿。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城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城港。大叔说：防城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

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

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0: 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平均的发病年龄啊在60岁左右，而40岁以下的患者呢相对比较少见。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帕金森病专家孙海荣介绍说，帕金森病呢是一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大脑由于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导致大脑缺乏多巴胺，最终产生运动迟缓、手足震颤等等运动症状。同时要提醒啊，帕金森病临床表现比较复杂，除了众所周知的震颤、迟缓等等运动症状之外呢，还有不少非运动症状，咱们应该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震颤的症状。孙海荣解释说，这部分病人在早期可能只是一只手有些笨拙，做不好一些精细的动作，或者呢腿容易拖地，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呢是一种张力异常，导致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查体的时候呢会发现患者的力量是正常的。目前啊，没有任何一项化验或者影像检验能够简单明确地确诊帕金森病。孙海荣说，即使患者出现了慢、抖、僵、倒四组运动症状，也就是运动迟缓、静止性颤抖、四肢沉重僵直、关节活动困难、步态不稳、颈及躯干呈弯曲姿势、身体前倾、行走的时候手臂不能够自由摆

脉动等等，这样呢也需要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其他的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综合进行鉴别，需要患者配合治疗以及长期随访明确诊断。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从一侧上肢开始，随后呢会波及到同侧的下肢，然后出现在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除了运动症状外，还合并有非运动症状。孙海荣说，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先后或者同时表现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一些患者呢，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5到10年，甚至10年之前，就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行为障碍、嗅觉减退、便秘、多汗、体位性低血压、认识障碍、全身痛等等非运动症状。通过这些非运动症状，能够帮助患者及时的就诊，从而早识别、早发现帕金森病。孙海荣说，还遇到过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出现了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晚上啊又叫又喊，把老伴打的是鼻青脸肿，把自己呢从床上折腾到床下，摔伤甚至摔成骨折。存在睡眠行为障碍的患者就需要警惕了，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或者与帕金森相关的神经变性病呢？需要尽早的完善睡眠监测。还有啊，患者因为腰腿疼痛在骨科反复的就诊，反复服用止痛药，效果呢却不好，后来啊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却得到了缓解。帕金森病的病因很复杂，至今呢都没能够彻底的明确，但是和年龄、环境、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发病明显增多，但是这种病呢又不仅仅是老年病，在患者当中啊也有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呢和环境因素有关，比如长期接触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啊还存在着家族系统遗传。帕金森病本身呢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一般呢不会影响寿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治疗，很容易会导致身体的功能下降，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给家庭呢也造成沉重的负担，最后出现肺炎、骨折等等各种的并发症，这些呢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了。帕金森病早期的病程进展呢相对后期来说要更快，所以啊，主张一旦早期诊断，尽量要早开始治疗，争取呢控制病情的最佳时机。早识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证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最佳手段。帕金森病的患者应该重视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将康复运动训练全程贯穿于生活当中，长期的坚持运动，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自己去做，切不可动作不利索咱们就不做了。只要自己能穿衣服那就自己穿，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呀，穿衣服脱衣服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肌肉的方法。为方便穿脱衣服，患者日常呢可以穿戴尽量宽松的，多使用带拉链或者魔术贴的衣服，避免出现细小的纽扣，鞋子呢也要避免选择系带的。帕金森患者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有盖子和吸管的水杯，喝水的时候呢这样就不容易洒出来，尽可能的维持均衡的饮食，每日的餐谱呢应该多种多样，多吃杂粮、蔬菜、水果，尽量的少吃动物脂肪。为了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奶类和豆类。为了有效的防止便秘，帕金森病患者呢可以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素和水。患者要尽可能的做自己能做的日常活动，尽量的生活自理。帕金森病患者的家人呢，也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明亮、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方便他的活动。居室里边呢，保证有足够的采光和照明度。室内日常活动常用的位置要安装把手和扶杆。孙海荣说，我们主张帕金森病患者要坚持适当的运动。运动呢，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病。
有研究。

显示啊，有氧锻炼项目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有氧健康状态、运动功能、疲劳、情绪和认知能力。老人关节老化，运动呢一定不能过量。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这种病仍以药物治疗为主，兼顾康复心理干预，选择不同作用途径的药物，有效改善和缓解帕金森病的各种症状。大多数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服药之前5到10年都能维持比较好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如果药物控制出现运动并发症，药物调整效果不好，那么患者呢还可以选择脑深部电刺激 DBS 手术来改善症状。好了，了解了一些中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了解了帕金森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随着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去感受一下内蒙的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蒙古包做客，主人一般总要杀羊，蒙古人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论食与不食，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只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时，主人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羊腿背着。有人就这样走遍几个蒙旗，回家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实诚，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要是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他会生气的。这种风俗的形成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谈谈说说。一坐下来，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为蒙古人所不可或缺。奶食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动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极利索，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只整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杀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极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后爪搭至前爪之前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羊肉，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割着吃，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要有一点技巧，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只剩下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留不下。咱们吃了总要留下一些筋头把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时吃一把炒米，黄米炒熟了，晚饭有时吃挂面。蒙古人买挂面不是论斤，而是一车一车的买。蒙古人搬家，也就是转移牧场，总有几辆勒勒车，也就是牛车。牛车上有的装的是毛毯被褥，有一车装的是整车的挂面。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常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在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圣婴和贾明到开天寺求药，开天鼻祖沧海那自然就不愿意给，说来说去说查了，贾明又亮了一手功夫叫隔山打牛。洛风春到墙外边去，贾明在墙里边，抬手就一掌，墙外的洛风春是一声痛叫，倒在地下是昏迷不醒。众人从大门出来，绕到墙这侧俯身一看，洛风春在地下趴着呢，脑袋后边还有一些鲜血。众人当时那心就咯噔一下子，心想贾明的功夫真是神乎其神，就隔着墙这么远的距离没看他怎么较劲，只是那么一抬手，外边的洛风春就趴地下了。看来贾明这内功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也别说开天鼻祖和他的门徒弟子，这些人想不明白，就连圣婴都不明白自己这蒙侄贾明功夫怎么这么高。书中交代，这可不是贾明的掌力，那贾明哪有这功夫，是暗中有人为他帮忙，帮忙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搭档赛毛遂杨香武和坏小子孟儿。原来圣婴和贾明二人骑着骆驼前脚一走，这杨香武就跟坏孩子商量，我说孩儿啊，我师父和贾明这一走，我这就担心呐。本来我是不敢上那个山上去，可现在一想，师父和老贾也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也不能在这个巨婴里边坐等着呀。你说吧，那咱俩怎么办？咱俩别明着去，骑着快马咱暗中跟着，要能暗中帮一下就帮一下，要帮不了的话呀，也能通个风报个信儿什么的。就这样，两个人骑着快马，后边跟来了。他们俩骑快马是跟不上骆驼的，但是圣婴他们前脚走，两个人赶紧就骑马追，距离也不算太远，300多里地。圣婴他们前脚到，过不得一会儿他们也就来了，把马拴在树林深处，暗中一看，屋里边的贾明第二只镖使得对方俯身去接，那是你自

自己把这脑瓜顶递给了圣婴，一低头正好冲着圣婴，那圣婴随手一抖，这标把脑瓜就打中了。几个月来他思虑着圣婴怎么用的八王谢绝打伤了自己大徒弟，现在这个疑团一下就解开了。但是这是两个人动手之际，圣婴打标又快，啪的一路标打出去了，紧跟着抖手二路三路标就要出来，可是沧海喊了一声高，他低头头还没抬起来就喊了一声高，圣婴啪把这两只标就含在手中扣住了。也得说圣婴啊，这镖打得到家，要是换个一般人，即使对方喊高他不想打了，那手也收不回来了，噌也得抖出去。但是圣婴使镖已经达到了收发随心的境地，就心中这么一想，这手就好使，他就不往出打了。那对方一喊高，这就是有点佩服了，已经承认输了。那圣婴这镖再往出打就觉着有点不通情理。圣婴就是这么个人，一辈子练武做事老是能容让于人，他这镖往回这一收，沧海退身躲在旁边。这个时候老沧海上下打量着圣婴，内心百感交集，心想你说这个圣婴，我是应该恨怨他呢，我是应该赞许他呢？当然他刚才要不把镖收回去，他打出来他也未必能打伤我，我也可能接住。可是圣婴人却把镖收回去了，这个情我得领啊。哎呀我的大徒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当然你面对圣婴这样的霸王蝎爵，你怎么能不被蝎呢？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能食言。刚才说了，人圣婴只要用镖能挨着自己的衣衫，自己就连药带缨都给人家，那说话不能不算数啊。说是圣婴没挨着自己衣衫，那这就算挨上了。想到这儿老沧海一拱手，圣大侠我们可以出去了。听他这么一说，圣婴就明白了，人家答应给药了。圣婴赶紧施礼，不必。看来这沧海还是没有跟圣婴和好，即使给你药给你鹰那是打赌输了，但是杀徒之恨并没有解。沧海先出去了，圣婴在后边跟着。圣婴看着这个老头子，内心忐忑不安，心想以后为人做事应该更加谨慎呐。就因为北京城内伤了他的大徒弟，至今我们的仇恨难解。但是眼前只能顾眼前了，别想以前和以后的事情。就这二位往前这一来，俗话说进门休问荣枯事，一看容颜便得知。贾明一看这开天鼻祖，脸色沉重，再看圣婴面目安详，贾明就明白了，哎呀三大爷胜了，开天鼻祖败了。怎么胜的呢？不知道，我还估计着三大爷呀恐怕胜不了人家，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三大爷就别顾及自己的身份，好好磕头说好话求人家呗。估计着不是求他呀，是把他战败了。想到此处，这贾明赶紧迎上来给开天鼻祖施礼，老前辈您不用说谁胜谁败，我知道肯定是我三大爷输了，你赢了。但是呢
你老人家一看呢，我三大这

人还行，挺好。贾明这孩子呢，虽然有些顽皮，也不错。军前有两位大侠要死了，不给点药啊，他们就完了。得了，把药给了吗？就给了。老人家，我多谢您，赏药救命之恩。开天鼻祖，心的话，我都想揍你一顿。现在圣婴赢了我一招，你又跟我说这话，你这不成心寒碜我吗？他一摆手，将神婴和解药交给圣大侠。说完这句话，进屋不出来了。开天八戒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乔杜在旁边恨得咬牙切齿，圣婴和贾明欣喜若狂，带神婴携解药回到两军阵，这才引出要神婴斗双鸟。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圣婴和贾宁在开天寺讨来了救命的解药，而且还得到了神鹰。这贾明得意洋洋，把这大葫芦横着背在身上。贾明这个才30多高，这葫芦40多长，他要竖着背呀、啊，都背不了，横着背。里边这神鹰喳喳喳喳直叫唤。他们二位骑着五云陀，正在往两军阵前返，后边跟上了两匹马，马上的人叫他们：“师傅啊，老贾呀，等一会儿呗。”“
2: 喂，三大爷，哥哥，你们二位等我们俩一会儿啊。”
1: 贾明使劲一带骆驼，吁吁吁吁吁吁，回头一看，后边跟上来的是杨香武和坏孩子。贾明乐了：“
3: 你看，刚才在庙里边瞧你们一闪身就没影了，怎么这么半天才跟上来呢？”
1: 坏孩子眨巴眨巴眼睛：“
2: 那在山跟前，我们哥俩敢出来吗？要一出来，那边看着，帮你忙那个事儿不就露馅了吗？”“
1: 哦，圣婴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贾明隔山打牛，把那骆凤春打昏过去了。是这坏孩子杨香武暗中做手脚帮的忙。哎呀，这些孩子太胡闹了，这让人家开天鼻祖沧海知道了，人家能够谅解吗？”圣婴看看贾宁，瞧瞧坏孩子和杨香武，这类事情下不为例。这三位年轻的连连点头：“
2: 放心放心，老人家，下次我们不敢了，这次也是万般无奈。”
1: 闲言少叙，他们这一行几人返回到军营，先拜见大帅王熙，然后拿出来救命的灵丹给涂灿和孔华阳二位大侠吃进去。这正整是阴邪阵日，两个毒鸟那种毒的解药，以毒攻毒，二位大侠当时转醒，第二天基本恢复如常。贾明跟圣婴说：“
3: 三大爷，现在咱们有神鹰在手，何惧对方双鸟，咱们到军前一战。”
1: 圣婴点头称是，然后向大帅请战。王熙亲自领兵带队到军前排开战阵，他给关帝廖阵，许多战将顶盔挂甲，骑在马上，列于阵前，旌旗招展，号带飘扬，盔缨线彩是剑戟生光。侠营这些人，他们在阵前，因为贾明已经和大家商量好了，侠营的人要打头阵，这面一叫阵，早有探马报到敌营之内，洞庭湖前敌营的主将乃是神算真人。

温臣温子善。现在温臣正在闹心，说因为什么事闹心呢？是方才他这营里边来了三个客人，这三个客人呢，就是骷髅叟乔渡乔云木和秦游于落风春。书中交代，生英和贾明他们在开天寺又得来了救命的灵丹，而且获得了神鹰。乔渡这心里就不稳了，心想这圣婴等人要拿着神鹰到两军阵前和那温臣一作战，温臣那双鸟不就得吃亏吗？如果温臣不了解这个经过，温臣就要大败亏输，我们赶紧到他的军营去报信。这才连夜赶来见着温臣，把圣婴他们如何大闹开天寺，怎么得了那个药和鹰的事一说。温臣心中就想，师父不对劲儿，那师父老沧海能够把双鸟赐予我，你就不应该再给圣婴他们解药，尤其是你把那个鹰还给了圣婴和贾明，你这不成心拆我台吗？但是他嘴上可不能埋怨师父，现在外边的一讨战，他心想，哼，虽说师父把鹰给了那面的，但是我的双鸟现在被我训的已经非常听话，极懂人意，到了两军阵前，我让他高则高，让他低则低，圣鹰你们使鹰能使好吗？我双鸟得势，我就可以结果你们的性命，虽说你们拿来解药救了一两个人性命，但是我双鸟要挨个咬，你们有多少解药？当时把你们咬倒，你们再朝我师父要解药，师父就未必给你们了。他拿定主意，率领几千人马排开战阵，他来到阵前。温臣这个人他的确有个稳当劲儿，他外号叫神算真人嘛，不管遇了多大的事儿，他都稳稳当当的。就见他按着类似的佩剑，背后背着他那个小葫芦，里边暗藏双鸟。他到了阵前一看，先看到他的圣婴，然后闪目再瞧就看着贾明了。一看贾明身背后横着背着个大葫芦，他那心就忽悠一下，果然师父的鹰落到贾明手了。贾明先给圣婴施礼，然后给诸位老侠来个罗圈揖，又跟大帅请令，转身行，他直接够奔温臣而来。姓温的，才分手几天啊，现在咱们又见面了，上一次你整那个鸟把我脖子给我咬一下，你看我这伤现在还没好呢，多亏当时我使劲把这块肉薅去了，要不然的话我当时毒的也就得趴下。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啊，草怕寒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现在我就要磨你，你要立刻投降我们青营，把你那双鸟摔死，我就饶你活命，不然的话嘁哩咔嚓让你脑袋搬家。啪，温臣不等贾明把话说完，一拍他的葫芦底儿，他的葫芦盖开了，里边阴邪阵日双鸟就飞出来了，一左右直奔贾明的顶梁便啄。贾明一看，哎厉害，他向下那么一俯身，扑通坐地下了，把这大葫芦盖嘣的一下打开了，里边的神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振双翅飞出。这双鸟一看神鹰在下边直飞而上，当时一惊，双鸟猛然间抬头向上飞，神鹰直奔阴邪这只鸟而来。现在两军阵前这军兵都不观看对方战阵了，都仰面抬头看空中这神鹰和双鸟，双鸟盘旋，神鹰翱翔，就这三只飞禽在空中你来我往，他们大都是

老沧海就曾经说过，就因为这神鹰和双鸟不和，他才把这双鸟给的徒弟温辰。现在这三个冤家对头碰到一起了，是大战一场。可突然之间，就听着一只鸟是呲的一声惊叫，原来他被神鹰这鹰翅这膀子呀啊啪给扇中了，从高空之上急了咕噜就往下坠，但是还没等坠到地，他扑扑啦啦又飞起来，奔着温辰飞过去了，直接飞到身后，滋的一下钻进葫芦，他不出来了。另一只鸟一瞧自己同伴受伤，不敢再战，是往回变分，也奔小葫芦飞来。神鹰随后就追，奔着这一啄，神鹰那嘴呀、跟钢钩似的，把这只鸟就叼住了。这只鸟一蹭，飘一下子，这鸟翎被神鹰给叼掉一只，就这么一片儿。这只鸟斜刺里飞进葫芦口，它进葫芦里边去了。神鹰是得胜而回，前着这只鸟翎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奔贾明这边来了。贾明美的呀手舞足蹈，他在地下站起身来，把这葫芦口对着神鹰：回来吧回来吧，到里边歇一会儿，那边不出鸟咱们这边就不出鹰，那边一出鸟咱就咬它啊。神鹰归进大葫芦，贾明把葫芦口盖上，虽说盖上葫芦口啊，这神鹰闷不死，大葫芦周围有缝隙，它透缝透亮，神鹰进去了。贾明呢舍不得把它放旁边，又横背在身后拽出来一次冰铁杵，向后面的侠营的剑侠还有许多将官的振臂一呼：冲啊杀呀！就这一下，神算真人温辰兵败如山倒。双鸟这一败下来，他士气低落，手下军兵也无斗志。圣婴亮鱼鳞紫金刀率众往前一冲，他们那边的人就挡不住了。虽说在他们的营盘当中还有骷髅手乔杜这样的高手，但是乔杜那是一目难知，大厦将倾啊，随着那些兵将哇也败回来了。本来想往军营里边败，这一败，后边那清兵将官人等随之一追，马踏军营，把营盘给冲散了。神算真人温辰斜刺里顺着洞庭湖就败下去了，贾明是随后紧追。姓温的，你跑不了，刚才让你投降你不降，现在你想降我都不允许，除非你自杀，你跑不了，你哪儿跑？贾明拎着杵背着葫芦，他往前追啊，追来追去的，就听着这个葫芦里边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贾明一愣，一边追着，他把杵交左手，探右背膀，他把葫芦拿到前边，八口往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呢？原来神鹰在里边扑了着膀子，已经死了。原来神鹰他潜了个鸟翎，那个鸟翎是剧毒啊。据人们传讲，有一种鸩酒那是非常毒的。那说鸩酒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阴邪鸩日这种毒鸟把鸟翎拔下来，就在酒缸里边来回那么一摇晃，这一缸酒就都成毒的了，谁喝进去也得绝气身亡。那么神鹰现在把这鸟翎叼住了，时间过长已经被毒死了，死在葫芦之内。贾明这心疼，哎呀哎呀，都怨我呀，你怎么死了？是闷死的还是被毒死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就这样，贾明也没舍得把这葫芦扔开，他还背这葫芦往前追。但是这个时候温辰就已经逃出去有二里多地了。温辰心想，

0: 哎呀，我一时大意，我军前败北呀、啊！千不怨万不怨，都怨我的师父，开天鼻祖沧海，你怎么能背着我把这神鹰和解药给对方呢？使得我现在手足无措，现在我军营已经溃散了。我回去，我这先锋爷野人熊也得给我治罪呀！你可这可如何是好？他一边想着，一边急匆匆往前跑。突然之间，就听到旁边马挂銮铃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哗，哗，哎呦，咯噔！有一匹高头战马已经横在他的面前，马上战将是狂喝一声：“哎，姓温的，而往哪里逃命？”杀！
1: 温晨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后边有贾宁，还有许多人追他。他好不容易跑到这儿来，突然间前面有人一拦他，他大惊失色，抬头再看马上这员战将，当时间他差点没有惊倒，
0: 更加吃惊。啊，是你，你怎么出来了？姓温的，你以为贾宁他们把我拿住了，我就得死在他们青营之内。我告诉你，我不但没死，我还能活着出来，我还得让你死在我的叉下。
1: 这时贾明还有很多人在后边也已经看清了，拦挡的这温晨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过去和温晨在一个军营当中为将的立地瘟神威远剑客霸顶霸九州。前文书咱说了，霸顶用三股托天叉，他杀害了战天祥父子，贾明和坏孩子合力把他捉住了，压在青江之内，等着以后让战霸海亲手杀他，给父兄报仇，祭奠亡灵。暂时没杀他，把他捆绑在一个军帐之内。现在两军阵前一作战，没人顾忌他。就在今儿的早晨，军营之内来了一员小将，是个小孩，十四五岁。这个孩子是谁呢？是大舌头孟鼎明。说起这孩子来，那可不简单，是个少将啊。他师父就是最先锋谷中立，谷中立是圣婴的亲师叔。你看孩儿小跟圣婴平辈儿，但是这孩子他跟贾明还磕过头，要不说这个辈儿没法论了，乱套了。这一次他来到军营，是因为他找不着他师父了，才到军营来打听打听，再一个也看看圣婴和贾明这些人。他到这儿来正好军兵已经出战了，这孩子挺顽皮，东瞅瞅西看看，许多军兵都知道他和圣婴与贾明这种关系，也没人管他。忽然间他就看着霸顶在这帐篷里压着，他就进来了。他上下打量着，然后用小手捋一捋霸顶遮在面前的那头发，他愣了。哎呀，是你呀。霸顶一瞧，哦，怎么你来这儿了？那么说这孩子和霸顶认识，要不说这个事儿太巧了，没有这个巧事儿也不能引出后边的故事。原来这个霸顶霸九州是这个孩子孟鼎明的干爹。要不说这说他越说越热闹，原来这个孩子在前不久他四处游走，腰里边的钱儿没了，他就跑到一处想弄俩钱儿，但是那一处住宅正是霸顶霸九州的别墅。他进去以后让霸顶给按住了。霸顶就问他，这孩子看着挺好的，穿着打扮也挺利索，怎么偷东西呢？大时候他还真没在乎，孩儿小胆儿大，俺没妻的了，偷俩钱吃饭要不饿死了吗？看你们家挺有钱的，给拿俩还不行啊？你叫什么？孟鼎明。 叫什么？孟鼎明。你背后掖个小刀，是练武术的吧？有师傅没有？这孩子就把师傅一报，原来是昆仑派的古中帝。当时霸鼎很吃惊，哎呀，这也是名门之后啊。再一看那小孩14、15岁，长得胖的喝的，浓眉大眼，挺招人喜欢。他就告诉孟鼎明说，以后啊，你别偷钱，你要如果需要钱的话，你就上我来求，只要你不乱花，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孟鼎明乐了，那你不疼爹了吗？就这么稀里糊涂啊，他认个爹。打那一次他俩见面以后分了手，这是第二次见面，相见之下两个人都挺发愣。孟鼎明就问他，等回事啊，让人给绑上了呢？霸鼎把酒粥瞧瞧他，把头低下了，孩子别问了，你快走吧。那不行啊，不光等地呀、啊、你不是爹吗？我得救你呀、啊。这孩子一句话差点没把霸鼎说哭了。因为这句话你分啥时候说？平常说他可能是溜溜须惹人开心，现在这么一说，那霸鼎这种处境使得他内心感动。孩儿啊，你要真想救我的话，你把我绑绳给我割开，但是你救了我，我怕圣婴和贾明那些人饶不了你，你放心吧。我告诉你，过去我媳妇和我帮过那个圣婴和贾明他们很多忙，我来的这我是客人，你是我爹，你对我好过，我得帮你一把。说着话把小刀咔咔绑绳拉开了，又找来八鼎八九州的盔甲和三股托天叉，牵了另一匹马，让这霸鼎骑上，小孩使劲在后的一踹马屁股，快跑吧。你看这个事儿多巧，这孩子也是不懂大人的事，更不了解两军阵前的军情，他把霸鼎给放了。霸鼎霸九州就这样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一匹战马，手中横着三股托天叉，是跃马冲出青营，正赶上贾明他们在军前得胜，往前追杀。现在霸鼎最恨的一个人，就是原来他军中的主将温臣。你看过去他跟温臣、战天祥都磕头，他恨温臣把他出卖给圣婴、贾明这些人。现在他就琢磨，我要杀死你温臣，报仇雪恨。我就认可以后吴王爷和先锋等人给我治罪。他这才跃马拦在了温臣的面前。温臣可不知道他怎么逃出来的，当时之间呆若木鸡。三弟，不管怎么说，你我是弟兄，如果你要怨恨我，打你80金棍，然后又遣你到军前作战，最后你带伤败北，让人给捉住。可是你应该想一想，你毕竟杀害了大哥战天祥，杀死了两个侄子，大哥对咱们两个弟弟天高地厚，你杀了他们我伤心，我这才逼你。现在咱哥俩应该言归于好，如今我军前败北，你助我一臂之力，咱们能够反杀回去，战败圣婴和贾明，那么过去事情咱们既往不咎。你少废话，你接茬啪啦啦啦啦啦。八顶八九州连着就几茬，那温臣能够抵挡得了吗？回头再看圣婴和贾明这些人追杀上来了，温臣没有办法，一转身咕咚跳进洞庭湖。温臣可惨了，手下5000兵马几乎一个没剩，也就是他跳进洞庭湖，抓着底油爬上岸来，到了君山，见着先锋官野人雄、五霸五飞龙，如此这般一说，这才使得野人雄是亲自出战，是力败群雄。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基础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

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八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八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祖国传统医学在诊病的过程当中讲求的是望闻问切，其中的望指的呢就是察言观色。而日本医学家说，70%的健康问题都会体现在脸上。那么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些来自脸上的健康信息。都说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一上来啊，咱们就先来看看眼睛。早上起来，如果发现眼睛四周暗沉，眼圈发黑，下眼睑皮肤比其他部位的薄，最容易反映出血液的颜色。想想最近有没有感到压力过大，或者呢是过度疲劳啊？即使睡前没喝多少水，早上起来眼皮仍然肿得很厉害，您可能是体液失调了，怀疑呢是肾在捣鬼。健康的肾能够将体内多余的水分顺利排出，水分不足的时候呢，它会放慢代谢的速度，把水分囤积在体内，因而呢会造成轻度的浮肿。那别着急，赶快喝上几大杯水，眼睛就能恢复正常了。美容师常常建议用某种不含油分的眼霜，以此呢来对付眼睛下边的脂肪颗粒。但是医学专家则认为啊，脂肪颗粒是体内胆固醇过高的警讯，从食谱当中去掉油炸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恼人的小颗粒啊很快就会不见的。眼睛明显充血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别忙着滴眼药水，活动一下头颈和肩部，疏通上肢的血流，再好好的睡上它一觉，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红血丝呢很快就能减少。日本医学专家发现，长针眼表明免疫力正在衰退，细菌呢容易从睫毛根部进入眼中引发炎症。如果反复的长针眼，最好啊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常喝补中益气汤，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和针眼彻底的分手。如果眼白颜色不太清澈，可能是肝胆出现了问题。胆汁呢是黄绿色的液体，它从肝脏细胞分泌出来之后储藏在胆囊中，当胆囊或者肝脏失调的时候，胆汁会流向血液，让眼白泛黄。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嘴巴。嘴唇和下眼睑一样，属于黏膜，表皮很薄，因此啊能够完全反映血液颜色。如果唇色变浅，那么可能是血红细胞不足，建议啊改善食谱，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和豆腐，从而呢减轻贫血症状。当然了，唇红齿白那也得有个限度，如果双唇过于鲜红，您呢先别急着欢呼，可能是体温上升引起的。身体调节功能减弱，两颊和嘴唇舌头才会有局部的变红。多吃新鲜的水果，多喝水，能够帮助化解体内过剩的热量，让唇色恢复正常。如果感觉嘴角刺痛，甚至啊红肿破裂，很有可能是早期胃炎的预警。当胃壁黏膜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会引发内热，导致嘴角红肿。建议在吃饭的时候呢多嚼几下，给胃一点时间充分的吸收和消化食物。胃壁温度降低之后，嘴角红肿啊很快就会消失。嘴唇呢无法分泌油脂保存水分，需要来自口腔的粘液滋润，粘液不足的时候，嘴唇容易变干，抵抗力呢也会随之减弱，细胞和病毒正好借机入侵， 除了多喝水，保持口腔粘液充足之外，建议啊咱们多用淡盐水漱漱口，因为盐分呢是促进口腔粘液生成的一大动力。大呼一口气，如果能够闻到重重的口气，那可就要注意了。60%以上的口气是由牙齿疾病引起的，当细菌侵入牙根与牙龈之间的缝隙的时候，会大量的繁殖，然后呢会引发牙龈炎，生出烦人的口气。另外呢，如果口腔清洁不彻底，食物的残渣形成了齿垢，也会呼出难闻的气味，建议啊彻底的洗一次牙。还有的人发现早晨醒来之后啊，嘴角总是挂着口水，其实啊流口水是由唾液分泌过多引起的，可能是胃肠功能虚弱，无法充分的吸收水分，造成水分滞留，唾液被稀释，因而呢才流到了嘴边。如果还感到肠鸣胃鸣，最好啊去消化科

看看医生。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舌头，对着镜子吐舌头，如果舌头微微颤动，很有可能是神经紧张、体力衰退的征兆。日本医学专家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70%以上的人都不会在震颤初期意识到，等发现的时候呢，往往已经晚了。建议尽快调整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合理的饮食，否则呀，很快就会面临神经衰弱的危险。如果舌头发紫，也要当心，因为当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废物，体内水分供应不足的时候，缺氧血和含氧血就会混在一起，使得血管呢变成紫色。如果除了舌头发紫，还感觉肩膀僵硬和腰痛，只能说明体内的毒素已经沉积的太多了。不妨啊，坚持一周清淡饮食，做做桑拿，保持规律轻度的有氧运动，毒素呢很快就能排出去。如果舌头上的舌苔啊像豆腐渣一样很容易被刮去，那有可能是肠胃功能不良或者饮食过量。这种情况啊一直存在的话，那就最好去消化科让医生啊给降降胃火。舌苔不明不白脱落，舌头表面颜色斑驳不均，医学上啊将这个称为地图舌。韩国医学专家指出啊，过敏体质的人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春秋两季比较常见。地图舌的出现呢，预示着抵抗力正在下降，建议这段时间内啊，要远离花粉、海鲜和小昆虫等等一切过敏源，以免中招。舌苔泛黄很有可能是感冒病毒入侵的信号，一定要注意保暖，多吃南瓜、牛肉等等这些温热的食物，晚上临睡之前呢，再冲一杯热牛奶，它呢能在胃里形成一层蛋白膜，防止细菌入侵。舌苔隐隐发黑，很有可能是体温升高的缘故，体温升高不见得就是发烧，剧烈的运动啊、怒火中烧啊都能够让舌苔泛黑，洗个热水澡，做一些舒缓运动，就能够有效地降低体温。好了，这个话题的信息量啊确实比较大，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也梳理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体现在脸上的健康信息，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这个话题。五官当中居中的就是鼻子了，鼻子大小与呼吸状况啊大有关系，鼻翼较宽，鼻梁高挺，说明呼吸器官发达，生理构造良好，能够呼吸到足量的空气。但是啊，在污染严重的地方也会吸入过多的废气。如果鼻翼较小，表明呼吸功能较弱，不透风的地方会感觉气短胸闷，在办公室待上一两个小时，就应该去楼道或者窗户边上呼吸五分钟的新鲜空气，以防突然缺氧。正常呼吸的时候呢，鼻翼扇动可能是肺活量太低造成的，不要掉以轻心呐。肺活量过低会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每天练习五分钟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胀起肚皮，呼气的时候缩紧肚皮，很快肺活量就能够提高不少。鼻头上啊出现了粉刺，多半呢是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多吃香蕉、红薯之类的食品，保持消化道的通畅，就能够避免消化不良。鼻尖突然发红，那可能是肝脏超负荷了。饮酒过量的时候，身体啊为了分解酒精，把血液滞留在肝脏里，因而呢导致了血管扩张，鼻头发红。因此啊，控制饮酒量是非常重要的。鼻子不通气，会让大脑啊变得很迟钝。如果过敏性鼻炎引起了鼻塞，除了可能造成呼吸困难之外，还会让大脑供氧不足。鼻塞呢，预示着呼吸道黏膜功能脆弱。日本医学专家认为啊，这多半与肠胃功能不佳有关系。别光顾着鼻子问题，保养肠道也一样的重要。最后呢，再来看看脸颊。有些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脸颊啊

爬上了两团莫名其妙的高原红，这个可能是西医所说的原因不明的微热，主要原因呢是体力过度消耗，身体水分失调。如果除了两颊发红，还会过量出汗，经常气喘，那么可能是由于高热引发的血流障碍。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吃两片退烧药，再美美的睡上一觉，很快的就能得到缓解，让脸色恢复正常。贫血体现为嘴唇眼睑内侧和脸颊苍白，这是血液当中负责氧气输送的血红素供应不足而引起的。另外呢，呼吸微弱会让皮肤机能衰退，制造黑色素的功能降低，也容易导致脸颊苍白。除了补充营养，建议呢多做慢跑啊、散步啊、游泳啊等等这些个有氧运动，这样呢才能确保养分的供应充足。突然发现颧骨处的皮肤上啊多了几道皱纹，这就可能是肝脏功能异常所致。如果肝功能无法净化血液，或者呢供给血液足够的养分，会让血液变得浑浊，血液循环发生异常，体内的新陈代谢速率降低，皮肤敏感性增高，从而导致小皱纹的出现。德国健康专家告诉咱们说，除了咨询医生提高肝功能代谢水平外，还应该避免日晒，因为颧骨处的皮肤比较薄，紫外线呢也能带来伤害。荷尔蒙分泌失调会在额头下巴长粉刺，如果脸颊两侧长粉刺，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清洁不够彻底的缘故。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心情急躁啊、生活焦虑啊、工作压力过大所致。不妨来一趟自助游，给疲惫的身体和劳累的心情啊也放个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皮脂分泌会逐渐的减少，皮肤的保湿能力呢也开始下降。如果这个时候身体缺乏某种特定的维生素，毛孔就会变得粗大。最好的解决办法呢是摄取足量的维生素 C， 其中所含的胶原蛋白能够提高肌肤的保湿力，让肌肤显得有弹性，毛孔呢也会随之缩小。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苹果呀、芹菜呀、香蕉啊、猕猴桃啊等等。如果发现脸色发黑，就得考虑是不是肾脏的毛病。肾脏具有过滤的功能，能够调节体内水分的代谢水平。如果肾脏过滤功能降低，那么就会使废物长期堆积在体内，使皮肤呢呈现为暗黑色。一开始的表现是在皮肤较薄的地方出现色素沉淀，慢慢的呢就会向四周扩散。建议咱们啊尝试一下流行的三日蔬果排毒法，每天喝大量的水，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肉食，这样体内沉积的废物呢就会很快被排出。好了，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云生和您相约，咱们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瘦身后的经开区不断练强产业能级，提升机制活力。
2: 对接产业加码投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对辽宁发展的十足信心。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2: 辽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专家提醒防暑切莫大意。
1: 辽宁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高峰期92家省级经开区同时存在，数量过多、职能交叉、产业趋同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今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改革直击痛点，也考验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
2: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复温高质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开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潇：
3: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合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2: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台安仅用2个多月完成2个园区系统性整合。辽宁台安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威告诉记者，改革后人员、机构和产业方向同步优化，园区发展主线更加清晰。
4: 我们实现了这个3减1增，就是从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包括实际人员上看，我们都实现了将近40%的一个大幅的缩减。那么一增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了3+1的主导产业：钢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造纸，还有一个化工园区。
1: 2025年以来，辽宁对经开区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

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到2088人，减幅达 47%。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三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省商务厅

0: 邓肇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
1: 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赵勋，
2: 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会越来越高。太平洋渤海建工公司总裁张吉峰，
3: 园区的这种规划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的也很详细。
0: 墙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物，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本溪是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希鹏。
4: 当时我公司也有1000多汉条，1200多种汉丝，曾在销售问题，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
5: 日前，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先后来到辽宁，深入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企业家们在触摸科创前沿中洞察产业活力，寻找在辽投资合作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家考察团第一站来到位于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辽宁非遗和工艺精品的集中展陈给企业家们留下深刻印象。重庆裕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6: 辽作馆这个展现的形式非常的新奇，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好的展现了很多非遗作品啊，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呢也想采购一些这个我们的特产带回去。
0: 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
7: 看见了很多这个非遗啊或者艺术品啊，这个我也是大开眼界。我个人也是做这个文化产业的啊，所以关于流行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希望以后能在辽宁多点合作。
0: 本次参访的点位串联起了前沿科创、半导体、民生商贸等领域，全方位地了解沈阳产业底蕴，也为后续双方在产业对接、商贸往来上寻找更好契合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
8: 没想到在辽宁有那么先进的一个科技，希望他们未来能达到6000米、1万米的，为人类探海的那个做点贡献。
9: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卢金荣：
10: 这些高新科技啊，跟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可以利用香港这个人才的基地啊，可以跟国际更多的合作啊，研发。
5: 来自北京、上海等20多家上市公司组成的投资考察团来到沈阳浑南科技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辽宁，但每一次走进园区，每一次跟本地团队面对面碰撞，都在刷新大家对辽宁产业发展的认知，也都在持续加码投资辽宁的底气与信心。 绿旗科技集团已经在大连长兴岛建成12公里长输管线，利用恒力化工余热替代燃煤锅炉，效益显著。眼下，企业正计划将成熟模式复制到鞍山继续深耕。公司董事长吴立群：
11: 那么我们希望呢，利用我们这个资金实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能够帮助鞍山呢，能解决目前的化石能源，特别是传统燃煤锅炉供热的难题，整个辽宁营商环境，特别是重商轻商的这个变化，给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呢，让我们能够未来继续的重仓辽宁，投资辽宁。
5: 产业互补，思路同频，政府诚意与企业信心在一次次对接中同向而行。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峰：
12: 因为我呢本身是沈阳人，对家乡有这个天然的情感和情结，就是我们感觉

0: 到了营商环境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才决定我们企业家把最优质最核心的资源带到沈阳布局辽宁。
1: 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
2: 主要是想打造一个万匹的算力底座，加上一个 token 工厂，最终打造一个 AI 生态系统来支撑整个 AI 在东北的发展。
1: 两个考察团的辽宁之行，既是一次产业对接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发展信心的同频共振。开放的辽宁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合作诚意，向海内外企业敞开怀抱。
3: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振伟报道。昨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十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深挖高校创新源头富矿，推动科技成果高校就地转化，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抢占未来产业技术落地的战略窗口期，做强科技服务业，助推辽宁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以新型科研机构建设为抓手，强化专业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共同体，激发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源头活力，加强原创材料共性技术研发，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高效集聚，以数赋能，向实图强，推动全省产业质效全面跃升，补齐中市关键短板，打通科创优势向产业优势跨越最后一关，发挥链主企业投雁效应，引领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式协同发展等建议。
1: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加强前瞻性研究，围绕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强化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组织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周波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省政协各项工作，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跨专门委员会、跨界别专题研究，组织好各项协商议政活动；围绕画出共促振兴最大同心圆，加强团结联谊工作，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搭建好平台载体；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政协履职质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后省政协举行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相关情况。
1: 本台记者左分家董宝奇报道，七月二十七号到二十八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在审议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条例草案立足我省实际，进一步优化全省地下水管理措施，为我省地下水有效管理和科学保护提供法治保障。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要充分利用植被、河流、湖泊等自然条件补充地下水，增加地下水储备，维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稳定。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依托省大数据资源平台，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的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信息平台体系。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1: 省纪委监委把营商环境监督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自2022年以来连续五年印发省纪委监委一号文件，一以贯之，持续纠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深入推进专项整治。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李峰，
5: 一 1到6月全省共立案

0: 6893人，处分3988人，移送446人，主动投案468人，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
1: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起底排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43万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68.4%。省纪委监委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建立沟通协作、线索征集等14项工作机制，对问题线索一律优先办理，自收检举控告件一律直查直办，重点案件一律领导包案。每月研判分析整治工作形势，定期滚动筛选重点问题线索，以案开路纠治顽疾。省委巡视办副主任李云：
2: 那么截止目前呢，已推动边巡边查问题线索51件，立案40人，留置35人，主动投案107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3: 省纪委监委把专项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聚焦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等3个意识不强突出问题，列出监督重点任务清单，有的放矢纠治营商环境方面政绩观偏差问题，统筹推进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立案300人，处分249人，移送55人。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将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在全省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市联合执法模式。全省上半年入企入户检查同比下降21.2%。省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李雅欣：
4: 主要就是用好5个EP问题发现的渠道，全面排查起底一批，深入基层发现一批，梳理筛选移送一批，面向社会征集一批，走访了解直报一批。
3: 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坚持专班统筹推进，贯通党政主抓、纪委监委监督、职能部门监管3方责任，用好明察暗访、约谈点调、动态提示、实地督导等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各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紧盯不放，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松：
5: 既拿出雷霆手段猛药去磕，也注重建章立制，推动长治长效，用好纪检监察建议、情况通报等载体，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1: 本台驻沈阳记者报道，在前不久的强降水中，很多城市的立交桥、公铁桥下都发生了积水。为保证安全度汛，沈阳市正在试点推行一项新的道路防汛措施，铺设路面驼峰。第一个示范点位已经在沈阳市南石马路低吊桥改造完工。以前出现大雨时，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周边区域的路面淤水都会向地道桥下汇流，超出桥下排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形成积水倒灌。新采取的防汛措施叫路面驼峰，是在地道桥出入口铺设一段逐渐隆起的路面，相当于给桥下空间的两头各加装了一道防水门槛，结合桥下排水设施升级，解决积水问题。这个挡水门槛的高度也是经过精准测算的。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人员王朝宁：
6: 我们南石地道桥由原来的这个5公分的这个高差，调整到了现在32公分这个高差。我们通过模型计算，算出了这个50年暴雨重建期的这个淹没水位的高程。
1: 沈阳市城市建设事务服务中心重点工程部副部长陈闯：
7: 桥区是由泵站的墙排变成了现在由排到挡的一个理念，就极大的减少了桥区进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减少了桥区的泵站的排水系统的压力。
3: 3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两掌的距离，但记者在现场却很难拍出有明显起伏感的驼峰镜头，原因是这次改造把32厘米的高度差放大到了120米的长度内实现，驼峰的坡度极为平缓，肉眼难以察觉，行车也不颠簸。

0: 南石路地道桥是沈阳市第一个驼峰治理示范点位，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地街路特点、成熟可复制的施工标准。目前沈阳市的北两栋桥、长江公铁地道桥、沙洋路地道桥三处重点一涝点位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沈阳市城市建设事务服务中心重点工程部副部长陈闯，
1: 大约在10天左右啊，全共能够完工。我们选取这4个桥区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那改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在评判它的效果，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全市的所有的一个桥区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和完善。
2: 本台记者马红鹏、卢小可报道。辽宁前一段时间遭遇强降雨侵袭，导致部分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近日，千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帮助农民抗灾减损。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省水飞剂的龙头企业，种植面积10000多亩。强降雨导致企业受损严重。公司总经理苏晴：
3: 正是赶上我们水飞剂的收割季，种植基地长期被积水浸泡淹没，本年度的水飞剂作物现在基本绝收了。第二茬的大豆农作现在也没有办法按期种植完成。
0: 农村科技特派员关注到企业的受灾情况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农村科技特派员、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郭鑫：
4: 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抢收上来的水飞剂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剂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块呢，立刻进行排水处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情况。
0: 我省科技部门除了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开设了防汛救灾、复产保收专题公益直播，系统讲解排涝降渍、灾后补肥等专业知识，降低灾害损失。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曲南：
5: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帮扶受灾农田80000余亩，管护受损大棚、畜禽圈舍1000余栋，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2: 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和生态版推出大篇幅报道。报道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补上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
0: 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也推出相关报道。报道说，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消息，日前2026到2027年度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辽宁地区培训班在丹东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青年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夯实基层服务能力。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将扎根丹东边境乡镇，开展卫国戍边专项服务。据了解，作为招募省，今年我省各高校选拔的850名志愿者已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开展为期1到3年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教育、卫国戍边等志愿服务工作。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近期一个强大的暖性高压环流长时间盘踞在辽宁上空，增温效应比较明显，加上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形成高温加高湿加风小组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省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1日

0: 号，省内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
1: 可以看到辽宁的西部包括东南部都出现了大片的35度以上高温的情况，最高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是出现在古岛地区，已经达到了38度。那么我们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西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在37到40度，特别是朝阳的局部地区气温将超过40度。
0: 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暑，确保安全度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董雪松。
2: 室外温度大于32摄氏度啊，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出行，注意防晒。出行前就要穿浅色的衣服，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另外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通风，多吃这些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有助于呢身体呢补充水分啊，以及相应的维生素啊，能够避免中暑的发生。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2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刮风
6: 下雨
5: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7度，大石桥34到26度，鲅鱼圈34到27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7度，大石桥34到26度，鲅鱼圈34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3: 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

0: 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

0: 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0: 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

0: 弹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

0: 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7度，大石桥34到26度，鲅鱼圈34到27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7度，大石桥34到26度，鲅鱼圈34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我市召开2026年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
2: 7月20号起可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产业发展稳中提质，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全市上下要全面客观看待经济形势，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多重压力，勇于正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成效，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咬定目标，迎难而上，全力打赢三季度，决战下半年。要稳住农业生产，抓好粮食夏管秋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业附加值。要夯实工业支撑，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加大企业帮扶力度，推动重点项目按期投产。要推动服务业提质，认真落实全国及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狠抓项目建设，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全力推进项目开复工。要持续稳外贸。

0: 为问题整改工作，认真做好换届工作和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扬斗争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坚持求真务实，不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发展实际。会上，市直有关单位和部分县市区做汇报。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日，我市召开2026年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军参加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筑牢食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军要求要以全链条监管。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 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

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1个小葱片、1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1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分，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1个番茄切成2半。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1茶匙新鲜青柠汁、1茶匙橄榄油、1撮食盐、1撮黑胡椒、1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1个原味汉堡包、1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1撮食盐、1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3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3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1撮食盐、1撮黑胡椒、6片全麦皮塔饼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3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

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
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一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

0: 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上回书说到，神算真人温辰温子善在两军阵前拜